起初爱着陪你熬夜的人，后来依恋催你早睡的人，曾经年纪小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牙忍耐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明白，当初看不清过不去的坎儿，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不用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患失。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许就是没有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去耍的兄弟现在剩自己，想起以前犯过的错，好像我只能够恨自己，走不起来那个原因真是你，都赶紧把嘴闭了，老子才不爱听那些道理，心灵鸡汤其实是万毒药，他在闹你，生活像场暴雨，在不经意间操你，你要么成功上

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一份长久的事业，为一对操劳的父母，为一场纯粹的感情，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虽然未来总是未知，但只要你肯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和你相约明天相同时段。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7: 话说夏天来了，很多朋友呢都会约着三五好友，这个吃着串，然后喝着啤酒。啤酒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对于啤酒您到底了解多少，知道多少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啤酒这个话题，问问您身边最熟悉的这个啤酒您又值多少呢？刚才小勇敢和 Frank 已经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拿着小马扎啊，等着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各位的朋友，今天一起聊聊啤酒的话题。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大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是这个啤酒野自己在家酿啤酒的先锋小野同学。欢迎小野。
8: 那个大家好，苗山好，我是薛小野。
7: 小野在家自己酿啤酒，你看看人家自己在家，要是在烤上串，自己在家就可以大排档了。
8: 有这个想法
7: 啊？真的，最开始初衷就是想自己练一个，在邻居间做一个坊间大排档，是不是？
8: 酿啤酒这个事儿主要还是从喝开始的。
7: 嗯，
8: 然后喝着喝着觉得就当时我开始酿啤酒那段时间，口味市场上口味不是那么丰富。
7: 嗯，
8: 然后就偶然间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自己酿，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整你想要的这个品种口味啊，都很多方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吧。哎，这个太有意思了。
7: 划重点啊，你听，就是当年我开始酿啤酒的时候，啤酒的种类还没有如今这么丰富。我看看啊，最近两年，说实话，现在无论是啤酒坊啊、餐厅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吃大汉堡、喝美国 IPA 这种馆子特别的多了。
8: 对对。
7: 但是你说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品种就开始酿酒了，那应该至少5年以上吧。
8: 差不多吧。我真正自己开始动手做，印象里应该是15年，
7: 15年
8: 左右。对，
7: 在那之前都是酝酿。

0: 之前学习，然后喝。
1: 喝和学习同时进行是吧？
0: 对，这个非常相关的。基本上我们现在沟通啤酒，大家说没有说讲个课来说这个啤酒怎么着的，大家肯定坐在桌子上，我们一边喝一边讲。
1: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个啤酒，您了解多少？哎呀，薛小野同学喜欢喝啤酒，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说实话，就是有咱们有燕京，还有好多年前有北京啤酒，是吧？
0: 对。
1: 所以其实就喝啤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哈。
0: 对。
1: 但是说实话，当你尝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酿制的啤酒的风格和口味之后，你会发现啤酒这个小世界里面的种类还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的馆子都来自于比如说德国啤酒房，还有比利时啤酒屋、爱尔兰啤酒屋，还有各种酒吧，所以现在就你所知道的，经过学习还有经过喝这些实践之后，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市面上朋友们能见得到的这些啤酒种类呗。
0: 比较官方的说法，现在全球最相当于最权应该是最权威的一个机构吧，是美国的一个精酿啤酒组织。这个组织现在明确定义的啤酒种类今年应该到了140种左右。就是这个是能够明确的列出啤酒名字、历史来源，然后描述口味、配方，这样非常明确定义的有定义的啤酒种类应该是140多个。然后就像我们这种家酿的，自己随便在家乱改一下配方啊，酿出来的就不计其数了。
1: 那就是那些种类，得给我们介绍几种呗，就大家可以点得着的。经过你今天介绍之后，大家想试试，还能买得到的。
0: 现在以近一两年来看，反正在北京或者在网上吧，应该说所有的啤酒种类都能买到。然后，讲一讲，比如说按刚才你说的啊，我们。最开始培养像我这样的消费者的是什么？德国啤酒屋，比利时啤酒屋，刚才说的哪儿来的？
1: 培养你这种爱好者的。
0: 对，这个因为最早进到中国，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啊？一开始叫黑白黄，
1: 黑啤、黄啤和白啤。
0: 对，黑啤这个分类，现在很多精酿爱好看来觉得很 low。一提黑白黄就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觉得太基础了，是不是？
0: 对，一个是它进入中国很早，一个是被广大的原来叫鲜酿啤酒屋，实在是做的有点泛滥了，但是像我经过这段时间学习，然后再品尝研究，单单说叫黑白黄这三个颜色的啤酒啊，它包括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限定在德式的传统啤酒里看，他们会对应一些比较精细的种类，比如说像白啤，白啤其实翻译到传统德式啤酒来，是传统的德式小麦啤酒，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啤酒是大麦，主要应该是大麦。
1: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因为德国的德系酿制啤酒的方案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德国有一个已经有500年的德国啤酒纯净法，所以这个纯净法是要求这个啤酒当中的成分只能是4种，就是大麦、水、酵母，还有什么？考你呢，
0: 麦芽这是指大麦芽，
1: 对，麦芽，所以是这4种，不能超过这4种以外。但是说实话，除了德国以外的国家，那就不受这个德国啤酒纯净法控制了，那就不好讲是不是只有这4种成分。
0: 这4种成分应该说是基本原料，几乎说所有的啤酒里都会包含这4种原料，然后当然还会其他国家或者其他风格啊再加入其他的原料，但是一个趣味知识点吧，德国这个啤酒纯净法就被我不知道被德国官方还是什么炒作的比较高大上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历史上来看，德国啤酒纯净法是一个贵族产业的保护法。
1: 其实对哈，
0: 它是一个垄断法。
1: 你这一次是第一次换了个思维告诉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哎呀，在这个500年前，德国就已经下这个法律，对食品安全健康有一个监管。我当时想，因为官方说法是这样的，因为德国旅游局经常跟我讲啊，说在500多年前，甚至600年的时候，然后德国在各个地方都盛行喝啤酒，但是啤酒的这个口感、配方、成分就很难讲。有的一些小商贩为了争夺市场，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当时就

0: 我们的主粮用小麦什么去做酒，
1: 太
0: 那很可能有些穷人就对不够吃饭了。
1: 嗯，
0: 所以规定只能用大麦的酿酒，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嗯，
0: 确实是保护我们这个主粮的储备。
1: 嗯，
0: 然后但是大概在颁布这个纯净法的时候，啤酒花只能贵族经营。
1: 哦，就是酵母对吧？
0: 不，啤酒花。
1: 啤酒花不是酵母吗？
0: 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哦天哪，我不参与讨论了，你接着说。
0: 就是在更早以前，在啤酒花还没有被发现之前，啤酒这个东西就存在了。
1: 嗯，
0: 然后啤酒花一个作用是用来防腐。
1: 嗯，
0: 啤酒花能够抑制很多很多类型的细菌。
1: 嗯，
0: 然后但是在啤酒花被发现以前，就是会加各种各样的其他草药啊，大家认为能够抑制细菌的这些植物原料到，也应该叫啤酒吧，到啤酒里面去。但是能不能起作用其实是说不定的。
1: 嗯，
0: 直到啤酒花被发现了以后，大家非常能够明确地证明这个东西抑制细菌。
1: 嗯，
0: 然后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的贵族把这个啤酒花的生产垄断了，然后颁布了一个啤酒纯净法。
1: 嗯，
0: 所以在当时能够生产啤酒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大贵族，那会儿应该还不是德国。
1: 嗯
0: 嗯，所以啤酒纯净法有这样一段，有好的方面，也有一段黑历史。
1: 嗯，明白了。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直到现在，啤酒花都是德国人说这个是酒界的黄金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产量又少，而且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产啤酒花，嗯，然后它的这个在市价上一直是很贵的。
0: 嗯。
1: 而且你说这个啤酒的口感是不是取决于啤酒花？
0: 嗯，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啤酒花。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延伸到大家应该现在精酿啤酒流传了这几年这么火，大家应该已经听说过 IPA 了。
1: 嗯，是的，美国嘛，其实 就从美国 IPA 盛行，但其实它是印度过来的，对不对？
0: 它就是完整的叫法应该叫印度淡色艾尔。
1: 嗯，
0: IPA 的全这个英文拼写。
1: 嗯，
0: 但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起源。
1: 你讲讲，我今天不发言了。
0: 不，因为现在很多爱好者已经很熟悉这个起源了。
1: 嗯，
0: 就是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啤酒大国啊。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在印度的英国人为了喝啤酒，那怎么办呢？因为印度太热了，做不了啤酒，在当时的条件下，
1: 嗯，
0: 那只能把啤酒从英国运过来，但是保质期没有那么长，
1: 嗯，
0: 海运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啤酒花是防腐的嘛，
1: 嗯，
0: 就在英国生产啤酒的时候，往啤酒里加好多好多的啤酒花，为了增强它这个防腐的作用。然后这个啤酒终于能够运到印度了，然后由此产生了这种风格，就是在淡色艾尔里加了好多好多的啤酒花。
1: 嗯，
0: 这种风格叫印度淡色艾尔。
1: 哦，
0: 这个起源 IPA 应该是现在还有叫英式 IPA。 前一段时间那个习大大和那个英国首相喝的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牌子，就是他们喝的一款英式 IPA。
1: 嗯，就是这一类啤酒。
0: 对
1: 吧？
0: 是啊，现在英国还存在这个风格。
1: 那为什么现在在各大美式餐厅，尤其卖汉堡的这种餐厅盛行 IPA？
0: 对，回到我们刚才说啤酒花那个话题。
1: 嗯，
0: 美国人大概在，因为他们有一段禁酒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在一段相当于复兴吧，
1: 嗯，
0: 然后在嬉皮士这一段文化之后，嬉皮士们长大了，然后踏实了，
1: 开始喝点小酒。
0: 但是对精神还在。
1: 嗯，
0: 然后他们开始酿酒，就发掘很多全世界的啤酒种类，
1: 嗯，
0: 和历史上的啤酒种类，
1: 嗯，
0: 然后其中就发掘出了这个 IPA。 然后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在美国的一些地区种出来的啤酒花非常的香。
1: 哦，而且更适合制作 IPA 啤酒。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直接催生了一个品类叫美式 IPA。
1: 嗯，
0: 比如像欧洲传统的啤酒花，一般就像我们就酿啤酒会叫做什么贵族香气啊，什么这种描述。
1: 嗯，
0: 比较清淡，什么植物味啊，
1: 嗯，
0: 草药味啊，会是这种的香气。
1: 嗯，
0: 但是美国的啤酒花突然出现了，非常浓的花香，
1: 嗯，
0: 水果香。美式 IPA 美式啤酒花的一个点显著特征，在比较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柑橘香。
1: 嗯，
0: 柑橘类，什么柚子类，这种香气
1: 比较清新的味道。
0: 对对对，我们拿一杯美式 IPA， 如果这个啤酒花很重的话，闻起来哦，你会以为这就是一杯柚子汁。

0: 这种感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品类一出现，马上风靡了美国，
1: 嗯
0: 啊，这个比较，举一个代表的吧，应该是美国精酿的一个代表是，内华达山脉的淡森艾尔，
1: 内华达山脉啊，
0: 对，这是一个牌子。
1: 哎，那确实产地是内华达州吗？
0: 嗯，是的，最反正至少最初是。
1: 哦，我这是替内华达捏一把汗，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因为说实话，我唯一美国去过的地方就是这个州，
0: 哦，
1: 然后在那儿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到处都是大山嶙峋，然后庄稼地，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的酒店外面就全是庄稼地围。当时我在想，哎呀，这个州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如今你说，既然是他们很适合产这种啤酒，对吧？
0: 美国现在
1: 啤酒产地了吧，
0: 应该是，我忘记了他们那个美国地理不是那么熟，
1: 嗯，
0: 是不是临近那个酒花产地，酒花产地我记得在华盛顿州
1: 啊，那不临近
0: 啊。
1: 我的地理比你略微好了一修修。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相当于一个美式 IPA 的起源，
1: 嗯
0: 啊，
1: 可能是因为那里是西部牛仔的起源地吧，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有关系。
0: 对，啤酒我觉得和就是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大量饮用的补水的饮料，
1: 哦，对，啊，而且像西部地区是牛仔的诞生地，所以他们那儿喜欢喝啤酒这个事儿也是顺理成章的，
0: 嗯，
1: 会开发更多品种的啤酒哈，啊。哎，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啤酒好像听上去好处还挺多的，
0: 啤酒怎么说呢，
1: 我们传统印象里觉得它会发胖，因为中国话有个说嘛，你老喝酒有喝出啤酒肚，对吧？
0: 对对对，啤酒肚确实和啤酒没关系啊。
1: 对，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薛小野同学没有啤酒肚。
0: 对对对，这个就科学的说法啊，
1: 嗯，
0: 酒精是不能转换成脂肪的。
1: 嗯，
0: 啤酒里面的主要能量还是酒精嘛，它还有一点点的糖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喝酒的时候，如果你再吃好多其他的东西，
1: 嗯，
0: 你身体的热量供给是酒精，你吃的其他的东西就都存下来了，
1: 哦，明白了，就夹着您甭烤串还算好是肉哈，蛋白质就把您夹着像烤馒头片，
0: 对对对，
1: 是吧，像这种烤窝头烤玉米。
0: 所以还有一个点突然想到的，就是大家通常会认为啤酒和痛风会联系在一起，
1: 对呀，啊，不是说这个痛风的人不能喝啤酒吗？
0: 嗯，痛风的人确实不要喝啤酒，痛风的人不要喝任何酒。痛风是因为酒精会影响那个应该叫嘌呤物质的代谢，
1: 对
0: 啊，所以不单是啤酒，
1: 啤酒
0: 只不过你喝啤酒的时候会喝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有可能喝的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再配着海鲜吃，
1: 嗯，
0: 痛风很难避免，所以已经痛风的人不要喝任何酒，
1: 嗯
0: 啊，
1: 但是啤酒并不是导致痛风的原因啊。
0: 对对对对，不会，如果你身体正常，代谢正常，那想怎么喝怎么喝嘛。
1: 那既然提到这个，就多说一句，像海鲜配啤酒这种配搭，不都一直说是不健康的，会产生有害物质？
0: 还是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还是看个体，你个体身体如果正常的话没问题，
1: 看看有没有代谢能力，
0: 对，你有这个正常的代谢能力就没问题，
1: 嗯，
0: 当然都不要过量吃啊。因为无论如何酒精都是有害物质，
1: 嗯
0: 啊，
1: 是肯定的，
0: 对物理来说啊，身体上来说酒精绝对是有害物质，这个我作为爱好者也承认这一点。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大部分讲的就是您再喜欢喝也是小酌怡情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考虑是我喝的开心重要还是这一点点酒精的损害重要。
1: 嗯
0: 啊，对我来讲适量的喝开心了最重要。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一些啤酒的历史，你说它的那个怎么来的，包括德式啤酒和现在比较流行的美式 IPA， 为什么说美式 IPA？ 因为确实 IPA 最开始不是在美国诞生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你不得不说 IPA 啤酒是通过美国发扬光大的，
0: 对，
1: 嗯，在全世界人民了解或认识 IPA 啤酒是通过美式 IPA 了解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也是包括 IPA 种类很多，大家能见得到的，所以您不但能尝到现在美式的 IPA 啤酒，也可以尝到比较经典的英式的 IPA，
0: 对，
1: 以及最开始那种印度，其实现在当地印度产地也有印度 IPA。
0: 有没有？哎呀，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1: 哦，
0: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跟上这个风潮。
1: 肯定会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去印度旅游，说是在当地有一些印度的 IPA
0: 啊，
1: 但味道其实更接近英式 IPA 的味道。
0: 那当然了，它毕

0: 毕竟是传统的英属嘛。
1: 嗯，对，
0: 就是我们在说啤酒分类的时候，和红酒特别像。
1: 嗯，
0: 我们应该把它分成旧世界和新世界来看。
1: 嗯，
0: 旧世界是相当于啤酒的发源地，主要是欧洲，就是
1: 以德国为主。
0: 德国、英国，然后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吧。
1: 嗯，
0: 你知道世界上啤酒产量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我印象里应该是德国呀。结果不是，
0: 结果不是，啤酒产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1: 产量最大啊，因为咱们有燕京和青岛，是吧？
0: 我们有很多很多，
1: 对，咱们每个地方恨不得都有一个地方品牌。
0: 对，但是，但是人均啤酒饮用量最高的国家，
1: 德国，
0: 还不是德国
1: 啊，也不是德国，
0: 对，这个地方是捷克
1: 啊啊，人均呢、啊，捷克那么小，布拉格那么美，怎么会？捷克，
0: 因为之前我们提到，比如说燕京啊、青岛啊，包括国外的百威啊这些牌子，他们在市场上主要的产品啊，在啤酒分类来看，都应该叫工业拉格，就是工业淡色拉格，
1: 嗯，
0: 这个品种的发源地是捷克，
1: 嗯。哦，拉格是我一直以为拉格来源于德国。
0: 他们很近了，就是、
1: 嗯嗯、
0: 其实历史上应该是对，都是那一片
1: 儿。嗯
0: 啊，然后但是导致现在这个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原因，捷克人对这个很自豪。
1: 嗯
0: 啊，所以他们的啤酒消耗量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啤酒种类最多的国家猜是哪一个？
1: 德国呀？也不是，
0: 德国有纯净法啊。
1: 哦，对，他没有那么多种类，德国就那个三样，
0: 差不多吧。当然，这个三样太刻板了啊。德国的啤酒种类其实很丰富，
1: 嗯
0: 啊，但是历史上啊，就是在旧世界来说，啤酒种类最多的国家是比利时。
1: 哦，
0: 嗯，比利时有很多历史和宗教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旧世界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原因。比利时离法国那么近。
1: 嗯，
0: 但是他红酒不发达，
1: 嗯，
0: 他们只好偏到啤酒去了。
1: 对，尤其法兰德斯产区，他们特别自豪。嗯，
0: 哎，你了解的还是挺多的了。
1: 嗨，咱们就是杂家嘛，哪个嘉宾来聊聊，我都听两耳朵。比如说比利时旅游局上次来介绍的时候，特别他们很自豪，说我们法兰德斯州是盛产啤酒的。
0: 嗯，对对对，法兰德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叫法兰德斯红，
1: 嗯，
0: 是一个这个应该叫一个啤酒种类啊，
1: 嗯，
0: 法兰德斯红现在国内经常能见到的一个牌子叫女公爵，
1: 嗯，
0: 勃艮第女公爵，就是瓶子的标签上会是一个有点长得有点像那个蒙娜丽莎头像那么一个，
1: 哦，
0: 那么一个标志。
1: 现在进口超市可以看得到是吧？
0: 嗯，
1: 不一定。
0: 这个牌子不，这一款啤酒特别的普及了。
1: 哦，特别普及。
0: 进口超市一般一定会有。
1: 所以咱们梳理一下，刚才说啊，这个啤酒种类就在咱们先说到旧世纪了啊。
0: 嗯、
1: 旧世纪的啤酒种类最丰富的国家是比利时，
0: 对
1: 啊，人均消耗量最大的是捷克，
0: 对，
1: 还有产量最大的是哪国来着？
0: 是中国呀。
1: 哦，是中国。好嘞，听到这几个数据，我相信更多朋友很关心新世纪的啤酒到底怎么样的。因为说实话，在西方新年的时候，他们要拿肉桂这类的东西煮一切。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还有热红酒哈，叫德语叫 Glühwein， 它那个就基本上还不能太贵的红酒，太贵的红酒那个挥发的更快，他们喜欢用便宜一点的，然后加上各种调料，包括水果进去、
0: 嗯、
1: 一起熬。
0: 而且很容易醉，
1: 很容易醉，因为它口感刚开始会有点甜嘛，因为那里面放糖了，
0: 嗯、
1: 会觉得哎，这不是热饮料吗？喝两口高了，然后同样的办法也如法炮制，啤酒也这么煮。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类似的，南瓜啤酒
1: 啊，南瓜啤酒，
0: 南瓜啤酒，当然里面确实加南瓜了啊，大家不要想着南瓜有一股清甜味啊什么，它是南瓜派的味道。
1: 嗯。明白了，
0: 大概也是炖肉味的。
1: 这个是一些节令啤酒哈，
0: 对对对，
1: 这些其实我们这都是提到的，这个老世界、旧世界的这些啤酒、
0: 嗯、
1: 旧世界国家的啤酒呢，相对种类就经典一些，不像新世界这么
0: 就旧世界都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地理原因形成了这些啤酒种类、
1: 感谢小野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汽车也不例外。除了丰富的配置、良好的操控、可靠的质量之外，亮丽的外观也是一款好车不可或缺的。车漆作为汽车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汽车整体气质档次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汽车颜色不仅仅涉及到美观，也是一门学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漆里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买车时车身颜色是比较受关注的，目前各种各样颜色的车都有，不仅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更能体现个性化。尽管喜欢什么颜色都无可厚非，但车身颜色中的学问还真是挺大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颜色有白色、黑色、灰色、红色、蓝色、黄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拼色，但保有量最大的还是黑白灰三个基础色。车主们普遍认为啊，这三种颜色比较经典耐看不过时，为了区别车漆颜色和种类的变化，也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突出，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车企对颜色有不同的命名，仅白色就有粉笔白、层云白、极地白、珍珠白等等等等，而其他颜色的车漆也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您知道吗，车漆的颜色和行车安全、保值率、被盗率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稍后为您介绍。

一辆质量上乘的车啊，车漆喷涂的工艺一般有电泳、底漆、中涂漆、清漆、色漆四个步骤，分别起到防腐、帮助着色、光亮与保护的作用。其中色漆是决定车辆颜色的关键，中低端车型采用单层色漆加单层清漆这种较为廉价的车漆工艺，而一些豪华品牌在这方面呢就比较考究了，甚至将原本用于概念车上的多层喷涂技术使用到了量产车型上。所以说车子贵自然有贵的理由和价值。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有三种，分别为普通漆、金属漆和珠光漆。普通漆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属于最基础的车漆，比如最常见的白色、大红色和黄色，一般都属于普通漆。普通漆由于漆面较软，因此在清洁的时候呢，一定先要清水先冲掉附着车漆表面的灰尘，切记直接用布擦拭。金属漆是在漆面里掺配了金属粉末，不但可以让表面看起来更闪闪动人，而且在不同的角度下，由于光线的折射会让车身颜色有所变化，让整车外观造型看起来更丰富，更有立体感。由于加入了金属成分，金属漆硬度更高，不容易被划伤，但由于工艺更加复杂，维修费用会相对贵一点。

在常见的车漆里，最贵的呢就是珠光漆。珠光漆在调配时啊，加入了云母粒。云母呢是很薄的一片片物质，反光的方向性导致了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所以珠光漆是三种油漆里面最好的，也是反光性最好的。由于它的成分较多，抗氧化能力强，一般多出现在高端车型上。同样，这种车漆修补也比较麻烦，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在购车时，亮眼妖娆的车身颜色不仅在售价上要高一些，日后的维修和打理也更烧钱。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漆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车漆颜色里的学问。别走开，稍后和您接着聊。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常见的车漆颜色当中，白色是最为常见的。由于白色车反光率和辨识度比其他颜色要高，行车更安全，尤其是在夜间行车容易被发现，降低了事故率。缺点呢，就是容易泛黄，很多家用车在两三年之后呢，就会有泛黄的迹象。黑色车漆由于显得商务、沉稳、庄重，会让车身显得更优美。但黑色车漆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稍有点灰尘或者是下雨过后不洗车就显得很脏，如果不注重打理，亚光和划痕会非常明显。红色车漆呢比较喜庆，辨识度较高，普遍被女人喜欢，而且呢在暗光下辨识度高，能提高车辆的安全系数，但同样需要经常打理，一旦手懒变脏，整车的视觉色彩也会被拉低。

在所有车漆里，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呢是最为耐旧和耐脏的。由于漆面比较硬，对于处理细小的划痕，银色车漆最容易打理。它既不像白色那般补漆会有色差，也不像黑色那样明显，介于中间。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的缺点呢，就是太过于中庸，在车流中的辨识度呢比较低。蓝色车漆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个性，爱运动，醒目的颜色也让人过目不忘。但蓝色车漆时间长了以后，车漆老化的非常难看，后期的维护成本高。蓝色在性能车上更显运动，但是在家用车上反而会觉得有点另类。虽说蓝色气场强大，但只出现在特定条件之下。同时，蓝色车比较容易被鸟粪袭击，原因就是蓝色比较像湖面，鸟类看到湖面就喜欢排泄。

汽车颜色不仅跟环境学、心理学有一定的关联，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汽车颜色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某项研究数据显示啊，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在白天比白色汽车高 12%， 而在傍晚和凌晨竟高达 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然后是红色、蓝色和绿色汽车，但选择白色车漆的仅有 3% 的人是考虑到安全因素，绝大多数人呢属于个人喜好。车身的颜色会影响保值率吗？在我国某项调查中发现，高保值率的颜色为银色、黑色和白色，其次是红色、蓝色、黄色、绿色车，由于用户群体小，是最不保值的。在价格相当、功能相近的前提下，倒车贼最不喜欢鲜艳的汽车，比如黄色和粉色。偷车团伙最不待见的呢，就是这两种颜色了。

车身颜色的选择呢，本来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在选择之前，建议您最好先了解它的优劣。比如某汽车品牌推出了一款名为混动红的车漆，外观看起来呢深沉妖娆，但在阳光下这是更显得娇艳动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车漆采用红色的透光层代替了传统的中涂层，然而这种工艺在很多修车店都不具备，如果出现了破损将很难修复，也很难做到和原来一样。不管选择哪种颜色的车漆，最好经常给车漆做做保养，让它尽可能的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4: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8: 话说夏天来了，很多朋友呢都会约着三五好友这个 吃着串儿，然后喝着啤酒。啤酒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对于啤酒，您到底了解多少，知道多少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啤酒这个话题，问问您身边最熟悉的这个啤酒，您又值多少呢？刚才小勇敢和 Frank 已经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拿着小马扎啊，等着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各位的朋友，今天一起聊聊啤酒的话题。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大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是这个啤酒业自己在家酿啤酒的先锋小野同学。欢迎小野。
9: 那个大家好，苗山好，我是薛小野。
8: 小野在家自己酿啤酒，你看看人家自己在家，要是在烤上串，自己在家就可以大排档了。
9: 有这个想法
8: 啊？真的，最开始初衷就是想自己练一个，在邻居间做一个坊间大排档，是不是？
9: 酿啤酒这个事儿主要还是从喝开始的。
8: 嗯，
9: 然后喝着喝着觉得就当时我开始酿啤酒那段时间，口味市场上口味不是那么丰富。
8: 嗯，
9: 然后就偶然间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自己酿，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整你想要的这个品种口味啊，都很多方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吧。哎，这个太有意思了。
8: 划重点啊，你听，就是当年我开始酿啤酒的时候，啤酒的种类还没有如今这么丰富。我看看啊，最近两年，说实话，现在无论是啤酒坊啊、餐厅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吃大汉堡、喝美国 IPA 这种馆子特别的多了。
9: 对对。
8: 但是你说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品种就开始酿酒了，那应该至少5年以上吧？
9: 差不多吧。我真正自己开始动手做，印象里应该是2015年，
8: 2015年
9: 左右。对，
8: 在那之前都是酝酿，
9: 之前学习，
8: 嗯，
9: 然后喝，
8: 喝和学习同时进行是吧？
9: 对，这个非常相关的。基本上我们现在沟通啤酒，大家说没有说讲个课来说这个啤酒怎么着的，大家肯定坐在桌子上，我们一边喝一边讲。
8: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个啤酒，您了解多少？哎呀，薛小野同学喜欢喝啤酒，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说实话，就是有咱们有燕京，还有好多年前有北京啤酒，是吧？
9: 对对对对。
8: 所以其实就喝啤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哈。
9: 对。
8: 但是说实话，当你尝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酿制的啤酒的风格和口味之后，你会发现啤酒这个小世界里面的种类还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的馆子都来自于比如说德国啤酒坊，还有比利时啤酒屋、爱尔兰啤酒屋，还有各种酒吧。所以现在就你所知道的，经过学习还有经过喝这些实践之后，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市面上朋友们能见得到的这些啤酒种类呗。
9: 比较官方的说法，现在全球最相当于最权应该是最权威的一个机构吧，是美国的一个精酿啤酒组织。
8: 嗯，
9: 这个组织现在明确定义的啤酒种类今年应该到了140种左右。
8: 嗯，
9: 就是这个是能够明确的列出啤酒名字、历史来源，然后描述口味、配方，这样非常明确定义的，有定义的啤酒种类，应该是140多个。然后就像我们这种家酿的，自己随便在家乱改一下配方啊，酿出来的就不计其数了。
8: 那就是那些种类得给我们介绍几种呗，就大家可以点得着的，经过你今天介绍之后，大家想试试还能买得到的。
9: 现在以近一两年来看，反正在北京或者在网上吧，应该说所有的啤酒种类都能买到。
8: 嗯，
9: 然后讲一讲，比如说按刚才你说的啊，我们最开始培养像我这样的消费者的是什么？德国啤酒屋，比利时啤酒屋，刚才说的哪来的？
8: 培养你这种爱好者的。
9: 对，这个因为最早进到中国，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啊？一开始叫黑白黄，
8: 黑啤、黄啤和白啤。
9: 对对对，黑啤这个分类，现在很多精酿爱好看来觉得很 low。一提黑白黄就哎呀不要
8: 觉得太基础了，是不是？
9: 对，一个是它进入中国很早，
8: 嗯，
9: 一个是被广大的原来叫鲜酿啤酒屋实在是做的有点泛滥了，但是像我经过这段时间学习，然后在品尝研究，单单说叫黑白黄这三个颜色的啤酒啊，它包括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限定在德式的传统啤酒里看，他们会对应一些比较精细的种类，比如说像白啤，白啤其实翻译到传统德式啤酒来，是传统的德式小麦啤酒，

0: 制，我们应该知道啤酒是大麦，主要应该是大麦。
1: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因为德国的德系酿制啤酒的方案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德国有一个已经有500年的德国啤酒纯净法，
0: 嗯，
1: 所以这个纯净法是要求这个啤酒当中的成分只能是四种，
0: 嗯，
1: 就是大麦、水、酵母，还有什么？
0: 啊，
1: 考你呢，
0: 麦芽，麦芽这是指大麦芽，
1: 对，麦芽，所以是这四种，不能超过这四种以外。但是说实话，除了德国以外的国家，那就不受这个德国啤酒纯净法控制了，那就不好讲是不是只有这四种成分。
0: 这四种成分应该说是基本原料，几乎说所有的啤酒里都会包含这四种原料，
1: 嗯，
0: 然后当然还会其他国家或者其他风格啊再加入其他的原料，但是。一个趣味知识点吧，德国这个啤酒纯净法就被我不知道被德国官方还是什么炒作的比较高大上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历史上来看，德国啤酒纯净法是一个贵族产业的保护法，
1: 嗯嗯，其实对哈，
0: 它是一个垄断法。
1: 哦，你这一次是第一次换了个思维告诉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哎呀，在这个几500年前，德国就已经下这个法律，对食品安全健康有一个监管。我当时想，因为官方说法是这样的，因为德国旅游局经常跟我讲啊，说在500多年前，甚至600年的时候，然后德国在各个地方都盛行喝啤酒，但是啤酒的这个口感、配方、成分就很难讲。有的一些小商贩为了争夺市场，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当时这个政府就下令有这个纯净法，规定只能有这四种成分。我当时想的还是，哇，这个政府几百年前就下令在食品安全，下狠手。
0: 这个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嗯，
0: 比如说因为大麦这种作物，基本上说人是不吃的。
1: 嗯。
0: 然后它可能以前作为饲料啊什么的，因为它口感确实没有小麦啊什么这些东西好。
1: 嗯。
0: 然后，但是大麦的某些特性特别符合酿酒。
1: 嗯。
0: 就在历史上，比如说粮食产量不太丰沛的时候，那如果用我们的主粮用小麦什么去做酒，那很可能有些穷人就对不够吃饭了。
1: 嗯。
0: 所以规定只能用大麦的酿酒，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嗯，
0: 确实是保护我们这个主粮的储备。
1: 嗯。
0: 然后，但是。大概在颁布这个纯净法的时候，啤酒花只能贵族经营。
1: 哦，就是酵母对吧？
0: 不，啤酒花。
1: 啤酒花不是酵母吗？
0: 嗯。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哦天哪，我不参与讨论了，你接着说。
0: 就是在更早以前，在啤酒花还没有被发现之前，啤酒这个东西就存在了。
1: 嗯。
0: 然后啤酒花一个作用是用来防腐。
1: 嗯。
0: 啤酒花能够抑制很多很多类型的细菌，
1: 嗯，
0: 然后但是在啤酒花被发现以前，就是会加各种各样的其他草药啊，大家认为能够抑制细菌的这些植物原料到，也应该叫啤酒吧，到啤酒里面去，但是能不能起作用，其实是说不定的，
1: 嗯，
0: 直到啤酒花被发现了以后，大家非常能够明确的证明这个东西抑制细菌。
1: 嗯，
0: 然后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的贵族把这个啤酒花的生产垄断了，然后颁布了一个啤酒纯净法。
1: 嗯，
0: 所以在当时能够生产啤酒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大贵族。那会儿应该还不是德国。
1: 嗯
0: 嗯，所以啤酒纯净法有这样一段，有好的方面，也有一段黑历史。
1: 嗯，明白了。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直到现在，啤酒花都是。德国人说这个是酒界的黄金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产量又少，而且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产啤酒花，嗯，然后它的这个在市价上一直是很贵的。
0: 嗯，
1: 而且你说这个啤酒的口感是不是取决于啤酒花？
0: 嗯，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啤酒花。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延伸到大家应该现在精酿啤酒流传了这几年这么火，大家应该已经听说过 IPA 了。
1: 嗯，是的，美国嘛，其实就从美国 IPA 盛行，但其实它是印度过来的，对不对？
0: 它就是完整的叫法应该叫印度淡色艾尔。
1: 嗯，
0: IPA 的全这个英文拼写。
1: 嗯，
0: 但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起源？
1: 你讲讲，我今天不发言了。
0: 不，因为现在很多爱好者已经很熟悉这个起源了。
1: 哦，
0: 就是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啤酒大国啊，在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在印度的英国人为了喝啤酒，那怎么办呢？因为印度太热了，做不了啤酒，在当时的条件下，
1: 嗯，
0: 那只能把啤酒从英国运过来。 但是保质期没有那么长，海运嘛，然后所以就是啤酒花是防腐的嘛，就在英国生产啤酒的时候往啤酒里加好多好多的啤酒花，为了增强它这个防腐的作用，然后这个啤酒终于能够运到印度了，然后由此产生了这种风格，就是在淡色艾尔里加了好多好多的啤酒花，这种风格叫印度淡色艾尔。
1: 这个
0: 起源 IPA 应该是现在还有叫英式 IPA， 前一段时间那个习大大和那个英国首相喝的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牌子，就是他们喝的一款英式 IPA，
1: 就是这一类啤酒
0: 对
1: 吧？
0: 是啊，现在英国还存在这个风格。
1: 那为什么现在在各大美式餐厅，尤其卖汉堡的这种餐厅盛行 IPA？
0: 对，回到我们刚才说啤酒花那个话题，美国人大概在，因为他们有一段禁酒的时间，然后在一段相当于复兴吧，然后在嬉皮士这一段文化之后，嬉皮士们长大了。然后踏实了，
1: 开始喝点小酒，
0: 但是对精神还在。然后他们开始酿酒，就发掘很多全世界的啤酒种类，和历史上的啤酒种类，然后其中就发掘出了这个 IPA。然后不知道是巧合啊还是什么原因，在美国的一些地区种出来的啤酒花非常的香
1: 哦，而且更适合制作 IPA 啤酒。
0: 对，就是所以直接催生了一个品类叫美式 IPA。比如像欧洲传统的啤酒花，一般就像我们就酿啤酒会叫做什么贵族香气啊，什么这种描述。比较清淡，什么植物味啊，草药味啊，会是这种的香气。但是美国的啤酒花突然出现了，非常浓的花香，水果香。美式 IPA 美式啤酒花的一个点显著特征，在比较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柑橘香，柑橘类什么柚子类这种香气，
1: 比较清新的味道。
0: 对，我们拿一杯美式 IPA， 如果这个啤酒花很重的话，闻起来你会以为这就是一杯柚子汁，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品类一出现，马上风靡了美国。这个比较，举一个代表的吧，应该是美国精酿的一个代表是，内华达山脉的淡森艾尔。
1: 内华达山脉啊，
0: 对，这是一个牌子。
1: 那确实产地是内华达州吗？
0: 是的，最反正至少最初是。
1: 哦，我就是替内华达捏一把汗，他们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因为说实话，我唯一美国去过的地方就是这个州，然后在那儿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到处都是大山嶙峋，然后庄稼地，然后我的酒店外面就全是庄稼地围。当时我在想，哎呀，这个州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如今你说，既然是他们很适合产这种啤酒，对吧？
0: 美国现在
1: 算是一个啤酒产地了吧，
0: 应该是，我忘记了他们那个美国地理不是那么熟，是不是临近那个酒花产地？酒花产地我记得在华盛顿州
1: 啊，那不临近
0: 啊。
1: 我的地理比你略微好那一修修。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相当于一个美式 IPA 的起源。
1: 可能是因为那里是西部牛仔的起源地吧。我觉得
0: 可能
1: 有关系。
0: 对，啤酒我觉得和就是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个大量饮用的补水的饮料。
1: 而且像西部地区是牛仔的诞生地，所以他们那儿喜欢喝啤酒这个事儿也是顺理成章的，会开发更多品种的啤酒哈。哎，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啤酒好像听上去好处还挺多的。
0: 啤酒怎么说呢，
1: 我们传统印象里觉得它会发胖，因为中国话有个说嘛，你老喝酒又喝出啤酒肚，对吧？
0: 对，啤酒肚确实和啤酒没关系啊。
1: 对，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薛小野同学没有啤酒肚。
0: 对，这个就科学的说法啊，酒精是不能转换成脂肪的。啤酒里面的主要能量还是酒精嘛，它还有一点点的糖啊什么的。所以当你喝酒的时候，如果你再吃好多其他的东西，你身体的热量供给是酒精，你吃的其他的东西就都存下来了。
1: 明白了，就夹着您甭烤串还算好，是肉哈，蛋白质，就把您夹着像烤馒头片儿，
0: 对，
1: 是吧？像这种烤窝头、烤玉米。
0: 所以还有一个点，突然想到的就是 大家通常会认为啤酒和痛风。
1: 嗯
0: 啊。

0: 在一起。
1: 对呀、啊，不是说这个痛风的人不能喝啤酒吗？
0: 嗯，痛风的人确实不要喝啤酒，痛风的人不要喝任何酒。痛风是因为酒精会影响那个应该叫嘌呤物质的代谢。
1: 对
0: 啊，所以不单是啤酒。
1: 啤酒
0: 只不过你喝啤酒的时候会喝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有可能喝的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再配着海鲜吃，
1: 嗯，
0: 痛风很难避免，所以已经痛风的人不要喝任何酒，
1: 嗯
0: 啊，
1: 但是啤酒并不是导致痛风的原因啊，
0: 对对对对，不会，如果你身体正常，代谢正常，那想怎么喝怎么喝嘛。
1: 那既然提到这个，就多说一句，像海鲜配啤酒这种配搭，不都一直说是不健康的，会产生有害物质，
0: 还是并不会产生有害物质，还是看个体，你个体身体如果正常的话没问题，
1: 看看有没有代谢能力，
0: 对，你有这个正常的代谢能力就没问题、嗯、当然都不要过量吃啊。因为无论如何酒精都是有害物质，
1: 嗯
0: 啊，
1: 是肯定的，
0: 对物理来说啊，身体上来说酒精绝对是有害物质，这个我作为爱好者也承认这一点。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大部分讲的就是您再喜欢喝也是小酌怡情啊。
0: 对对对对、嗯、我们考虑是我喝的开心重要还是这一点点酒精的损害重要。
1: 嗯
0: 啊，对我来讲适量的喝开心了最重要。
1: 嗯，是这样的、嗯、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一些啤酒的历史，你说它的那个怎么来的，包括德式啤酒和现在比较流行的美式 IPA， 为什么说美式 IPA？ 因为确实 IPA 最开始不是在美国诞生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你不得不说 IPA 啤酒是通过美国发扬光大的，
0: 对，
1: 嗯，在全世界人民了解或认识 IPA 啤酒是通过美式 IPA 了解的、嗯、但是现在呢也是包括 IPA 种类很多，大家能见得到的，所以您不但能尝到现在美式的 IPA 啤酒，也可以尝到比较经典的英式的 IPA，
0: 对，
1: 以及最开始那种印度，其实现在当地印度产地也有印度 IPA。
0: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了解、哦、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跟上这个风潮。
1: 肯定会的，因为、啊、有一些朋友去印度旅游，说是在当地有一些印度的 IPA。
0: 啊，
1: 但味道其实更接近英式 IPA 的味道。
0: 嗯，那当然了，它毕竟是传统的英属嘛。
1: 嗯，对。
0: 就是我们在说啤酒分类的时候，和红酒特别像，
1: 嗯，
0: 我们应该把它分成旧世界和新世界来看，
1: 嗯，
0: 旧世界是相当于啤酒的发源地，主要是欧洲，就是
1: 以德国为主，
0: 德国、英国，然后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吧，
1: 嗯，
0: 你知道世界上啤酒产量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1: 我印象里应该是德国呀，结果不是，
0: 结果不是，啤酒产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1: 要产量最大啊，因为咱们有燕京和青岛，是吧？
0: 我们有很多很多。
1: 对，咱们每个地方恨不得都有一个地方品牌。
0: 对，但是，但是人均啤酒饮用量最高的国家，
1: 德国，
0: 还不是德国
1: 啊，也不是德国。
0: 对，这个地方是捷克。
1: 啊，人均呢、啊？捷克那么小，布拉格那么美，捷克。
0: 因为之前我们提到，比如说燕京啊、青岛啊。包括国外的百威啊，这些牌子，他们在市场上主要的产品啊，在啤酒分类来看，都应该叫工业拉格。
1: 嗯，
0: 就是工业淡色拉格。
1: 嗯，
0: 这个品种的发源地是捷克。
1: 嗯，哦，拉格是我一直以为拉格来源于德国。
0: 他们很近了，就是、嗯、其实历史上应该是对，都是那一片。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导致现在这个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原因，捷克人对这个很自豪，
1: 嗯
0: 啊，所以他们的啤酒消耗量非常大，
1: 嗯
0: 啊，那么啤酒种类最多的国家猜是哪一个？
1: 德国呀？也不是。
0: 德国有纯净法啊。
1: 哦，对，它没有那么多种类。德国就那个三样，
0: 差不多吧。嗯、当然这个三样太刻板了啊！德国的啤酒种类其实很丰富，
1: 嗯
0: 啊，但是历史上啊，就是在旧世界来说，啤酒种类最多的国家是比利时。
1: 哦，
0: 嗯，比利时有很多历史和宗教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旧世界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原因。比利时离法国那么近，
1: 嗯，
0: 但是它红酒不发达，
1: 嗯，
0: 他们只好偏到啤酒去了。
1: 对，尤其法兰德斯产区，他们特别自豪。嗯，
0: 哎，你了解的还是挺多的了。
1: 嗨，咱们就是杂家嘛，哪个嘉宾来聊聊，我都听两听两耳朵。比如说比利时旅游局上次来介绍的时候，特别他们很自豪说我们法兰德斯州是盛产啤酒的。
0: 对对对，法兰德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叫法兰德斯红，
1: 嗯，
0: 是一个这个应该叫一个啤酒种类啊。
1: 嗯，
0: 法兰德斯红现在国内经常能见到的一个牌子叫女公爵，
1: 嗯，
0: 勃艮第女公爵。就是瓶子的标签上会是一个有点长得有点像那个蒙娜丽莎头像那么一个
1: 哦
0: 那么一个标志。
1: 现在进口超市可以看得到是吧？
0: 嗯，
1: 不一定。
0: 这个牌子不这一款啤酒特别的普及了
1: 哦，特别普及。
0: 进口超市一般一定会有。
1: 所以咱们梳理一下，刚才说啊，这个啤酒种类就在咱们先说到旧世纪了啊，旧世纪的啤酒种类最丰富的国家是比利时，
0: 对
1: 啊，人均消耗量最大的是捷克，
0: 对，
1: 还有产量最大的是哪国来着？
0: 是中国呀。
1: 哦，是中国。好嘞，听到这几个数据，我相信更多朋友很关心新世纪的啤酒到底怎么样的。因为说实话，在西方新年的时候，他们要拿肉桂这类的东西煮一切。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还有热红酒哈，叫德语叫 Glühwein， 它那个就基本上还不能太贵的红酒，太贵的红酒那个挥发的更快，他们喜欢用便宜一点的，然后加上各种调料，包括水果进去、一起熬。
0: 而且很容易醉，
1: 很容易醉，因为它口感刚开始会有点甜嘛，因为那里面放糖了，会觉得哎，这不是热饮料吗？喝两口高了，然后同样的办法也如法炮制，啤酒也这么煮。
0: 对对对对，还有类似的，南瓜啤酒
1: 啊，南瓜啤酒，
0: 南瓜啤酒，当然里面确实加南瓜了啊，当然不要想着南瓜有一股清甜味啊什么，它是南瓜派的味道。
1: 嗯。明白了，
0: 大概也是炖肉味的。
1: 这个是一些节令啤酒哈。
0: 对 对, 对，
1: 其实我们这都是提到的这个老世界旧世界的这些啤酒。旧世界国家的啤酒呢相对种类就经典一些，不像新世界这么
0: 就旧世界都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地理原因形成了这些啤酒种类。
1: 感谢小野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令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
0: 要
1: 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
1: 哈。
0: 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啊，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啊，
1: 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着花生，哎呀，说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啊，得领你的情嘛。
1: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说让我带回来吧。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0: 随意的一扔，
1: 哎，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0: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啊。
1: 哎，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0: 这是平地惊雷啊。
1: 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0: 哦，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1: 对，这可费了劲了，
0: 是吧？
1: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0: 对，
1: 这个搁的盐呢，就比咱们要多。
0: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1: 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坎儿。烧一坎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坎儿给它弄灭了。
0: 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1: 哎，对，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感觉这不太容易。
0: 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1: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0: 这就叫见。

0: 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1: 哎、对，
0: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0: 品质不是最好的。
1: 对，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0: 嗯
1: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0: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1: 对
0: 它未来的口感。
1: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0: 嗯，
1: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就沙土地、
1: 哎、只有沙土地能满足这个
0: 供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1: 对又不积水，
0: 嗯，
1: 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
0: 哦、
1: 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0: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 哎对，沙土地的。
0: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1: 对。
0: 嗯。还有一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1: 这个太容易了。
0: 嗯。
1: 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0: 饱满的成熟的、
1: 哎。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0: 比较平。
1: 哎比较平的。颜色发浅 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
0: 哦、
1: 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0: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
1: 嗯、
0: 水分含量大的、
1: 嗯、
0: 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哦，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1: 哎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0: 嗯，就跟年轮似的、啊、花纹清晰深刻哈。
1: 对。
0: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1: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
0: 嗯
1: 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0: 为什么要留两天呢、
1: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
0: 嗯，
1: 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
0: 嗯
1: 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呢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
0: 哦，
1: 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0: 脱一脱水、
1: 哎、对，能脱一脱水。
0: 嗯，
1: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
0: 嗯，
1: 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
0: 哦
1: 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0: 给它的空间、
1: 啊、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0: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1: 啊、好像呢、
0: 嗯、
1: 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0: 哦，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1: 哎对，
0: 嗯、
1: 啊、
0: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两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
1: 嗯
0: 啊，甜度也更好了。
1: 对，
0: 我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收听，今儿呢和您聊到的是一种夏令的美食——煮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两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2: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0: 这
2: 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0: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2: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

0: 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1: 哦，
0: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
1: 嗯，
0: 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1: 就把水给吸进去，
0: 哎，吸进去了，
1: 嗯。
0: 那就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
1: 嗯，
0: 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1: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0: 然后都是泥，经过2天的晾晒，
1: 就更不好洗
0: 就
1: 了。
0: 更不好洗了。
1: 嗯，
0: 你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
1: 嗯，
0: 啊。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1: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0: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呢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
1: 嗯。哦。
0: 啊，然后再经过2次淘洗，就是一共3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1: 嗯，3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
0: 哎，
1: 了。
0: 差不多了。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1: 嗯，
0: 啊，
1: 有老太太洗10遍8遍的。
0: 他非要见清水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种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种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1: 哦，对呀，啊，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儿啊。
0: 哎，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啊，
1: 哦。
0: 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1: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
0: 哎，
1: 哈。
0: 对，不会影响。
1: 嗯，
0: 那个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1: 嗯，所以说您洗3遍就差不多了。
0: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7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10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1: 嗯，那咱就说说7月份这花生
0: 哎，
1: 吧。
0: 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
1: 嗯，
0: 花椒、大料、桂皮，
1: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0: 哎，放在里面煮。
1: 嗯，
0: 啊，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
1: 哦，
0: 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10分钟到20分钟，
1: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
0: 哎，
1: 状
0: 开
1: 态。
0: 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
1: 嗯，
0: 添一点。
1: 嗯，水宽一点。
0: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20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20分钟，花生您下去，
1: 嗯。
0: 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
1: 嗯，
0: 又见着开锅了，5分钟足够了，
1: 哦，
0: 不要再超过5分钟了，再超过5分钟，这花生很快就灭了。
1: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0: 对对对，就是
1: 嗯，
0: 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那时
1: 嗯，
0: 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1: 哦，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哈，
0: 对，
1: 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0: 对，
1: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0: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
1: 嗯。
0: 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啊，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1: 交换，
0: 就跑了，
1: 嗯，
0: 跑了。这样呢，一定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1: 哎，所以这花生呢，
0: 这它就有味道了，是
1: 嗯。
0: 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1: 啊，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0: 哎，如果您要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啊。
1: 嗯，
0: 哎，就把
1: 它压上，
0: 压上，
1: 嗯，
0: 然后你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
1: 嗯，
0: 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1: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0: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1: 嗯，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不是从不捏口的，
1: 嗯，
0: 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1: 哦，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0: 这个时间啊，大约两个小时吧。
1: 两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儿，
0: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1: 哦，您刚才说的是前二十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五分钟之后，
0: 嗯，
1: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0: 对，
1: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0: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口重呢，就是我主张的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呢，昨天晚上煮，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1: 哦，那是不是时间要适当的
0: 延长？就是咱们吃着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
1: 嗯，
0: 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1: 哦，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
0: 对对对，
1: 再见一个开。
0: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1: 嗯、我们在这儿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
0: 嗯、
1: 啊，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0: 是是是，
1: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0: 这那是肯定的啊！
1: 嗯
0: 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
1: 嗯，
0: 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
1: 嗯，
0: 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的？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
1: 嗯，
0: 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1: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0: 对、
1: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0: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吧？
1: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意思哈、啊。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0: 对，
1: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啊。
0: 是，
1: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0: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花生给别人送去了、
1: 嗯、
0: 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
1: 嗯
0: 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
1: 嗯，
0: 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两个豆以上的。
1: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在回忆哈、
0: 嗯，
1: 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两个豆以上的，
0: 是
1: 都是您精挑细选的。
0: 对对对对，
1: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0: 没有没有。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5: 发发新生活，
8: 这个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呢 AI 智能体的迭代速度确实是有点快啊。那大家呢还没有吃透养龙虾是怎么回事， Hermes Agent 就是大家所说的养马火速出圈了，而且 DeepSeek V4 也正式发布了。那么养龙虾养马接连爆火的背后，是技术突破还是流量炒作？ AI 智能体的迭代为什么越来越快？那我们普通人该不该跟风入局呢？本期访谈我们将带大家深度的拆解 AI 智能体的迭代浪潮，厘清概念，剖析利弊，预判趋势。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互联网资深分析师丁导师。丁老师您好。
8: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7: 最近 AI 圈的迭代速度有点让我们眼花缭乱，这样的一个迭代对您来说，您会觉得有一些焦虑吗？

0: 何止是焦虑，简直是觉都睡不好，因为最明显的受到冲击了。我们都在说，几年前还在说，哎，写的文章一看就是枯燥啊，很假，很有那个 AI 的味道。但现在你再来看，不管是豆包也好，千问也好，元宝也好，DeepSeek 也好，它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咱们专业的内容工作者了。这个时候的焦虑已经是提上日程了，但是。行业趋势如此，我们应该是积极的敞开胸怀去拥抱，让它更好的辅助帮助我们去创作，这是总体的一个观感。
1: 确实是。首先，他搜索资料的能力比我们不知道是快了多少倍，然后他的这个总结能力，那您觉得就是目前来看，尤其是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这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将近2个月的时间，您觉得这个 AI 智能体赛道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趋势是什么呢？
0: 我们就撇开一些专业的名词，用大白话来说啊，我认为这个 AI 智能体有2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由去年的小众概念变成了今年大众热议的话题。其实去年智能体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个圈内就已经火了，但是大众层面没有掀起太大的火花。但今年随着海外 OpenCloud 的小龙虾的火爆啊，国内的主要的几大巨头全面来跟进，瞬间就把这个概念给普及了。目前可以说，国内一线的科技互联网巨头全部无死角的来拥抱这个小龙虾，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产品，服务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来，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现在的智能体比去年更聪明了。就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用它的时候，感觉它还像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毛病多，问题也很多。但是经过这1-2年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发展速度是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进步。它现在不管是整理文档、做工作规划、生成 PPT 写代码、做轻量级的应用和游戏，都越来越溜。今年它的水平，我感觉已经相当于中小学生了，能帮助我们干的工作越来越多了。照这么进化下去，明后年可能就相当于大学生，甚至说研究生的这种水平了。这是我的2个直观的感受。
1: 所以您说我们怎么可能说完全不焦虑，对吧？它越来越聪明了，二是它普及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广了。前段时间清明节要到了，我就说能不能给我把我们家以前的一些已故老人的照片呢发给我，我想做一个小的视频。原来那些老照片已经很旧了，结果他发给我的照片，我收到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彩色的，然后非常完整的，我就看到照片的右下方。就有智能体的名字，70岁的人，他现在用这个，他也觉得非常方便的，也开始用了。另外一行业的角度来说，AI 越聪明，其实他对算力的要求越高。比如说在北美哈，因为这个算力过于的热，导致他们这个电力出现了一些缺口。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刚才你也开始说到这个焦虑，确实是。你看这个龙虾，我们还没开始养明白呢，又出现了 Hermes Agent 啊，包括 DeepSeek V4。那么这个三者它分别是干什么呢？也请丁老师哈，能不能我们通俗的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定位，尤其是这个 Hermes Agent，它跟龙虾之间有什么区别？
0: 刚刚提到的3个产品，我们应该把它分成2个阵营，叫龙虾和养马啊，这个是属于典型的智能体啊。当然这2个智能体是有差异啊。小龙虾的话是干活的啊，它是咬手啊咬脚，在你的鞭策之下，帮助你处理繁杂的工作，比如从文档里面提炼逻辑和观点，给你按设定的工作流程每天打卡干活。而这个养马的话，叫更智能、更自主了，它能自我进化、自主迭代，它主动想你需要的事情来帮你干，相当于有了一个大脑。所以说，小龙虾和这个马，这2个是放一起来看。而 DeepSeek V 是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最底层的大模型。最底层的大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不管是豆包也好、元宝也好、千问也好，你要通过它聊天画画做 PPT，它底层都需要有一个大模型来支撑。而这个 DeepSeek V4，就是说最新的 DeepSeek 这家公司所推出的大模型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地基，你就不可能有骨架，不可能去装修。而如果 DeepSeek V4 这个属于一个地基的话，那么虾也好，马也好，这就是地基上面的框架。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哎，你再来搭房子，再来这哪是厨房，哪是卫生间，哪个功能区，它是这样一种关系。你这样来理解的话，其实这很明白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了。
1: 是，您刚也提到了龙虾和马啊，他们是有区别。我们看到一个说法，说到就是龙虾，它最明显的是一个工具型的智能体，是执行干活的。龙虾负责干活，然后这个 Hermes 它是来负责动脑子的。您是不是也认可这种分工？
0: 对，这个也是业界普遍的一个认知吧。龙虾负责干活，Hermes 马负责动脑，现在的认知啊。但是将来我认为这个边界会 越来越模糊，因为小龙虾它本身也在进化呀，它不是说原地踏步呀，也会有自我记忆和自我迭代能力。我认为不用特别讲吧，这二者的界限就会越来越模糊，这相互渗透，最终走向一个融合，不会有特别清晰的说，虾干活，马来动脑的画风，以后会出现一个的超级智能体，它根据你的指令和意图，几乎能干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事情，它只要你说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甚至说这位的这种智能体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比如在一个电脑里或手机里面给我们构建起了一个虚拟的场景。里面的角色 NPC 会自主成长，这是一个世界模型也好，是个游戏也好，叫什么并不重要，他们理论上来说就像一个现实世界的映射一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分不清楚了，他所能干的事情绝对会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理论上来说他是没有来上限的，他甚至会成为一种数字孪生一样，会成为一个真实和虚拟的一个映射，所以说是这才是未来进化的一个趋势，这它不会说是虾还是马，或者说以后出现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趋势，趋势是在于它一定会进化成这种超级智能体，这种智能体以后出来，你不需要说我需要懂这个技术或者懂这个提示词，你就像一个老人一样，他是什么我不用管，我对着他说话，我说我今天要干个什么，我的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把话说进去，他自己背后去执行，自己去找一些需要用到的模型和工具，然后最终给你说出来一个结果，是这样一个趋势。
1: 是丁老师，您刚才给我们解释了哈，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真正的去养龙虾或者是养马，所以大家也是在脑子里来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会发现啊，比如说我身边的同事，本来就是学技术的同事，他们在养虾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比没有学过一些技术的同事，这个虾要养得更好一些的。就是我们目前养龙虾，它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基础？你应该是第一批养龙虾的，对不对？
0: 对，我们说科技行业的都比较早。
1: 你那个虾养的怎么样了？
0: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它也会有风险和隐患，我是找了一台6年前的一台电脑，然后安装了去养。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即便出现什么幺蛾子，出现什么风险隐患，我也不太担心。缺点就是这个电脑比较老。开始就好嗡嗡嗡嗡的一直响，费了好长时间，而且我的工作还比较简单，我是这样，我说给我生成一个山西吕梁的一个旅游的一个 PPT 它整个过程会一目了然，能看到它怎么执行，怎么思考，最后生成出来产品，真的是哇，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和真人做的是一样的，它几乎是没有错误，而且它里面的框架那结构内容完全是一个就像一个专业的团队真人做的一样，你感觉不到是要那个 AI 人工智能来做的。但这个过程中我刚刚说过，他费了好大的那个算力，把电脑整了半天，电脑还发热，这是因为我的电脑配置比较落后。但是这个龙虾本身就是讲，如果用的这种需求越大的话，它会越来吃这个硬件，会吃那个算力，会消耗那个 token。所以说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过程。
1: 那您刚提到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它对我们的电脑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我这个电脑我还不能太老了，我得有比较好的一个配置。
0: 对，是这样，因为它看起来是输出的结果，它背后是调用了好几个大模型以及一些 AI 服务工具，只是这些工具你自己感知不到罢了。
1: 第二个您还说到的 token 就是我们最近说到的这个词源，我看到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它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流量，对吧？我们手机用流量啊，上网用流量，那它呢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最近也一直说到哈，为什么这个算力带动了电力的发展，也是因为这个算力要耗大量的电，就是这个词源要耗大量的电。我不知道就是您使用的时候，这个词源这个 token 它每天的这个耗 token 量到底有多大，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多的这个概念哈。
0: 它这种耗费是按每天几百万到千万级别来算的，特别特别消耗，因为不同于我们写成一篇文章一个图片，它是单一的工作，因为你执行一个工作，比如刚刚我们说过，它会调动很多模型很多服务，会疯狂的消耗那个 token， 几百万到几千万根本就不算个事。但是现在好处是 DeepSeek 维斯推出的国内的几个大模型都在升级，它的每百万的 token 的费用会不断的降低，到了几年后哪怕是过亿的这种 token 消耗，可能是几块钱甚至说更便宜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就是说越发展那个单位成本会越来越低，边际成本的这种效应就会发酵出来，只是说今天还比较费 token， 甚至说 这个还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用那个极梦生成那个视频，这一个15秒的视频，你知道费多少钱吗？这个 token 就是天文数据，换成钱人民币的话，消耗这个字节公司好几十块钱的人民币的投入，背后费的这些 token 是很费很费的。
1: 就是目前来说，成本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比如说哈，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开始养龙虾。他有的人他就能养成功，有朋友说养了5只龙虾，帮他做不同的分工。大部分的同事或者是朋友总是养着养着，养到一半龙虾就不搭理他了，甚至还会出现到第3天的时候，龙虾会呢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了我的身份。但是我会发现，我刚刚提到了我很多技术出身的朋友，这个龙虾就养得非常的溜。这个目前来看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些技术作为基础的。
0: 是的，是的，所以目前大多时候是专业人士来养，这也是为什么百度、腾讯360推出一个线下那个免费安装龙虾的活动，会有那么多普通观众大老远打车或者说坐地铁背一个电脑去他们公司楼下去安装的原因所在。你想，如果很简单的话，就不用折腾半天，就因为很复杂，才需要专业的工程师给他们安装了，还教他们怎么来使用。这说明现在养龙虾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还是一个要较高门槛的一个事情。但这个问题也正在逐步的解决。现在主要的几大巨头正在把那个龙虾内置到他们已有的产品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文心，文心里面就有某个龙虾产品，但腾讯也有很多呀，它会逐步的降低这些龙虾的安装门槛。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说哈，这个龙虾没养明白，这个马就来了。当然您刚刚提到了龙虾跟马之间，其实它并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么绝对的这样一个分割线，只是目前可能他们各自的优势有一些不同，但是未来在相互学习和进化当中都会往超级智能体的方向来迭代。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就网上也有很多就是花多少钱你就可以来养龙虾了，对不对？但是这两天的这个马，这个 Homas Agent 养马爆火之后，网上也出现了一些付费教程，包括答疑的服务，我还搜了一下，就是有几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应不应该去跟风说啊，我也赶紧去养马，然后跟进？比如说我们怎么分辨哪些是刚需的干货，哪些可能它就是智商税？
0: 如果说普通消费者这么想的话，说明你对这个事情确实不了解，建议不要盲目的去养，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个问题，说明你对计算机的基本的安全用作逻辑你都不懂，你可能会把你的电脑的上帝权限开放给这个龙虾或者马，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叫谨慎去养。这个风险隐患是什么呢？它有几种，一种是它能帮你干活，前提是你给了它很大的权限，这个电脑里面的很多权限你都开放给这个产品了，那么就意味着你的信息、你的隐私都可能被泄露出去，比如说里面有一些比如私密的一些图片啊，发布在一些社交网络上。比如说你要支付一个东西，你本来没有意愿来购买某个产品，他来帮助你来购买了，甚至说他会把你的权限开掉，把你的信息会不会出让给一些不法分子，这种可能性都会来存在。这几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不懂的话，防不胜防，所以说要谨慎来使用。
1: 是，之前我们也看到有龙虾是爆出了上百个高危的漏洞，像您刚提到的泄露隐私的情况，还有一些是随便调用这个银行卡，对吧？有的用户他还损失了银行卡上一些钱，就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那除了这种隐私的风险之外，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的聊天的记录有没有文件它可能会被误删的情况？
0: 这种完全可能。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出说帮我定期的清理垃圾和不常打开的软件文件，那他执行这样的工作时候，他有时候无法来理解哪些是你需要哪些不需要的，删除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很容易会出现。所以我建议是最好用一台不怎么作为主力的电脑，像我电脑里面我现在有几千篇我的这么多年存档存稿，我肯定不会拿这个来做实验，我会拿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比如说只是一些常见的软件游戏啊，然后我给他设定一些工作聊，这个的 OK， 哪怕出了问题啊，我也能承担这个损失，而不会说拿我这么重要的设备去做这样一场还不太成熟的产品，让他来去为所欲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养龙虾，说到养马，然后丁老师也给我们提到了DeepSeek 的 V4 啊发布，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DeepSeek 大模型它是一个底层的支撑，在您看来它的重磅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0: 按照他们官方说的是说，我们离那个国际上最顶尖的闭源模型只有3到6个月的差距，只比开源模型的话，它在中国乃至全球已经是第一梯队的，因为可以上百万的字的这种上下文理解，意思是 你可以和他聊天，聊了很长很多内容，他都可以记得住你的上下文。他能记得住东西越多，就可以给你回答内容越精确。但哪怕把一整部那个比如《三体》《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给他，他都能比较好的解读，就是和以前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次申请之后，哎，我体验了一下，让他来给我写文章，也变得就是更聪明了。而且我会事先预设一下，就是按照我比如按丁老师的风格，我给你几个思考方向啊，你帮我来写。然后他巴拉巴拉开启那个深度思考，他第一是写的更像我的风格更好了，第二是速度更快了，因为以前打开那个深度

0: 思考的时候，速度能感觉十秒甚至说更久。现在的话，哪怕是这个深度模式下，也会更快的给出我们答案，而且是更精确的。所以它不但是更好了，而且是更快了，更广了。这是它这一次的一个本质的升级啊。后续的话，我们还会来关注它，因为很多的一些产品都在使用这种底层大模型，包括很多汽车上面的这些大模型是用的它的提供支撑的。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看它实现的场景过程中还有哪些升级啊。
1: 嗯，就是您刚刚提到了哈，比如它对于百万级的文本，那这个我理解就是它可以一次性处理，而且它这个速度还很快，对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大模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卡壳一下，给它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可能说我在网上搜到了很多的资料，但是它要过很久才会给我们答案。那比如像这次 DeepSeek 用了新的版本之后，那是不是这个速度就会很快？因为我们知道百万级的 Talking 的上下文的窗口其实是一个超级大的量。
0: 是的，因为我这两天的测试的话，它确实是比之前快了很多，所以我就更喜欢用它的这种深度思考的模式了。
1: 哎，那比如说我的这个长文本，我要用的时候，我不是在那个框里打这文本，比如说我是给一个附件给它就可以了，对吗？
0: 是这样的 ，DeepSeek 它是一个底层的大模型，作为一个模型的基础的话，它有很多限制，很多时候是通过第三方的工具 API 第三方来方便的来实现很多任务，比如说它现在它连一个朗读功能都没，你没发现吗？顺便科普一个事情，现在好多人不是更新完之后觉得，哎，它怎么功能这么简单呢？它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底层的大模型，真正大模型之上你可以加一些具体的一些服务，帮助它实现无所不能的一些能力。但现在全文件是可以的，但是这朗读还不可以啊，很多功能看起来都不可以啊。但是假如它的底层足够强大的，跟别的一些产品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使用。那举个例子啊 ，Sora 那个视频生成工具的时候，它其实背后也是人家 GPT 的这一套大模型呢给它提供支撑，只是用户感知不到罢了。回到 DeepSeek， 很多人说 DeepSeek 做一个 APP 可以直接来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电器、手机、汽车背后可能都是这个底层的大模型的支撑，只是你用的时候感知不到它罢了。但是你在不断的来接受它所提供的这种高效的服务，是这样一个意思。
1: 类似于它是提供的一个最基础的通信的宽带的提供，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可以利用它去做各种各样的更细化的产品，来为具体的需求来服务。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它提供了底层的最基础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想象力现在已经成最大的限制了。你能想到什么，它就能做什么。
1: 本来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养虾火了，养马也开始热了，那我本来是想问您，就是 DeepSeek V4 选择在这个时候重磅发布，它会不会分流龙虾和养马的热度？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不同的应用的范围。
0: 是的，是的，甚至说是相辅相成嘛。以前的这个大模型越强大，这个马和龙虾的表现力就会越强。所以他们反而不但不会分流，反而会因为模型的强大，具体的服务会变得更加火爆，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爆出来一个新闻，我们有一个大模型是提前查到了山东事业编的成绩，我不知道您看到这些。
0: 好多人说让调包来背锅。
1: 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相关工作人员也出来有解释，说他们一度确实是开了一个小口子，不知道这个口子呢，是因为当时有网友进去看到了，还是说可能大模型在那个时刻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在您看来，它可能是中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事业编程绩，官网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被豆包给查到了。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几年前关于那个天眼查的争议，泄露了什么什么什么信息，但天眼查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根据公开的网络信息，不管是抓取也好、爬虫也好、索引也好，这个东西一定是公开的。他不会说把你的这个窃取了你的密码进入你的后台把这个东西弄回来，不是这样的。同样，豆包这一次也是这样，和天眼查类似，他所抓取的一定是一个已经公开的，但是这个公开由于他是工作疏忽也好，流程不恰当也好，把它公开了，被豆包来捕捉或者说抓取的，或者说索引到了，所以我们用户看到了这个事情，就是100%的不能让这种大模型的背锅。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说会不会窃取了背后的什么什么数据啊，大模型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敢这么去干。
1: 他的解释跟他们要做一个测试，放开那个端口了。是恰好这个时候有网友去问他这个问题，他恰好在这时候进去了，还是说即使网友不问的时候，这个豆包他其实也是在幕后在工作当中？
0: 问得好。大模型这两年的进步和几年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GPT 刚刚开始火爆的时候，它是只能知道历史数据，停留在几年前，它只能看到几年前的数据分析整理，而现在呢是实时进行联网的，它每时每刻都根据你的问题去联网主动去搜索跟这个信息相关的 公开化的内容，然后根据它的这种逻辑组织再给出来的内容，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它只要它联网的话，联网且公开的内容的话，都很难逃开它的这种法眼。
1: 哦，那就是他可能有这个路径猜测，比如说某个成绩他可能就要发布了，他就聪明到说那可能就会有人问，那么按照往年这个链接的一些经验提前搜了找了，
0: 这个过程应该几乎是同步即时的跟这个问题发出去，他这里干这个活，这个活的倒班的背后是无数的服务器海量的在疯狂的燃烧电力，在疯狂的用电，他所搜索现在不是说我们打开一个网址这么来搜索，他要比我们这个快了 N 多倍，这个过程几乎是无感知的，他的一瞬间可能会在全网 N 多个网站 N 多个 APP N 多个资料库里面寻找跟你这个问题相匹配的内容，然后给出了你结果，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
1: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核心问题就是没有关好门，但是这样一个事件还是会引起大家的思考，我们用 AI 的时候是存在一些风险的，对于这样的一些风险哈，就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0: 对，再稍微说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它不是系统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出了问题了，系统也好大模型也好都不应该来背锅，普通人用那个 AI 的先说这么两个原则吧，因为但不用想那么复杂，第一是能用国内的这种龙虾产品就用国内的，尽量不要用海外的，因为海外的很多风险的。第二个是能用大公司的产品，就别用小公司的，用大厂的维护更靠谱、更稳定。
1: 嗯，这是两个原则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所有的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对技术的监管，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不管好像也不太行。但如果管得太多的话呢，可能又会负数技术的发展。就是在AI 智能体行业，我们现在快速发展、快速迭代，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同步、确确实实要进行一些约束？
0: 对，这个就像咱们开车一样，你要有油门，也要有刹车，还得要方向盘。AI 也是这样，它要进入千家万户，必须要同步咱们国家相关法规的立法，企业、厂商之间要的管理制度要完善，行业自律公约要夯实，各方协同起来，才能更好的既能保障它高速发展，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效率的提升，尽可能的来减少这些风险和隐患，达到一个尽可能的平衡点吧。当然，无论如何啊，这个 AI 智能体，不管我们有没有100%的做好那个管理的那些必要性，它的高速发展这个是毫无悬念的。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管理一定要跟得上。早期的互联网时代是行业先发展了，先混乱的发展了，立法和规则再跟上。现在的话，应该是让它的发展和合规立法要同步进行，这样的话才能保障它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曲沃县侯马市就夏收夏种防汛备汛工作进行调研，并督导检查养老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霍州市夏收工作全面铺开。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到曲沃县侯马市就夏收夏种防汛备汛工作进行调研，并督导检查养老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重点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抓好三下生产和防汛备汛，同时纵深推进养老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当前正值三下关键时期，各地强抓农时，全力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各项作业。在曲沃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永利农机专业合作社项目区，王延峰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作业进展，并与农业农村部门及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小麦亩产、农资供应、防汛抗旱及农户收益等情况。随后走进永利农机厂区，查看农业机械配备和农药化肥储备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压查推进夏收夏种，科学统筹合理调配农机，保障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供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落实防灾减灾措施，指导做好晾晒、入库储存、保障及秸秆综合利用，严格防火安全管控，确保三夏生产高效有序。他鼓励合作社继续秉持服务三农宗旨，以更高标准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为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侯马市会合湿地十里长廊，王延峰听取侯马市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并沿河岸步行实地查看会合生态修复治理成效。他强调，目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及防汛工作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汛情监测预警，严格在岗值班值守，夯实应急保障基础，完善避险转移预案，落实预警较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立足生态修复，持续推进河道治理与岸线环境提升，着力改善水生态，努力呈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山西宜之福康养中心作为集医疗、养老、康复、护理、科研、培训、旅居为一体的智慧医养综合体，是山西省重点工程项目，临汾市养老服务5年规划核心支撑工程及侯马市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唯一承接单位。 王延峰走进康养中心大楼和瑞景老年医院，实地查看功能分区和设施配套，详细了解运营服务、安全管理、民生保障等工作情况，并听取养老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他指出，养老服务工作关系民生福祉，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0: 必须持续抓实抓细，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供给，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创新多元服务模式，推动智慧医养深度融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应急演练，确保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养老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资金使用、服务质量、政策落实等关键环节，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查处侵害老年人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在红码期间，王岩峰还前往洋货码头暨保税商品展示区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依法三条例执法检查和立法可行性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少民参加调研，并在座谈会上讲话。崔少民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坚持依法依规、不折不扣履职，深化文物普法宣传，结合本土文化品牌讲好文物故事，严格执行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健全文物安全责任体系与终身追责制，强化多部门联动机制，依托科技手段完善安防体系，严厉打击文物违法犯罪，补齐人才匮乏、投入不足短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要强化使命担当，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立足临汾文物保护实际，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广泛汇聚民智，借鉴先进经验，构建临汾文物保护法治体系，实现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多方共赢。6月10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暨临汾市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鼓楼广场举行，副市长乔飞鸿出席活动。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围绕这一主题，我市组织开展热血英雄奉献临汾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旨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敬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无偿献血者。启动仪式上，现场宣读了无偿献血倡议书，呼吁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高校师生、退役军人及所有适龄健康市民踊跃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市中心血站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代表共同宣誓志愿投身无偿献血事业。启动仪式结束后，乔飞鸿走上采血车，与现场群众一起献血，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温暖爱心，共同营造全民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推动我市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0日，全市交通运输和民政领域安全工作专题会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并讲话。李艳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深入分析交通运输和民政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进一步扛牢工作责任，强化风险防范，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精准掌握行业底数和隐患情况，建立问题责任措施三清单，要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逐项闭环整改消耗，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6月10日，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安小飞带领调研组来我市，就夏粮收购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临汾市粮食仓储物流园区项目建设点、临汾市众顺面业有限公司、山西好的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相关工作情况。 调研组强调，各

0: 磨野，麦熟遍地金。霍州市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割期，夏收工作全面铺开，有序推进，全力确保 15.84 万亩小麦颗粒归仓。走进霍州市大张镇张旺村的千亩麦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地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辆。霍州市张旺村村民房国华：
1: 啊，今年个水肥都充足，是这十来年以来最难得的丰收年。现在几年花收割又升息，叫几亩地上摆着一万块小就割完了。
0: 张旺村共有小麦种植面积1500余亩，夏收工作中，该村提前谋划，精准部署，第一时间摸排村内小麦种植底数、地块分布、成熟时段，提前对接调配充足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等农机设备，全力护航粮食丰收。霍州市张旺村党支部书记崔安民：
2: 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昼夜错峰作业，加快收割进度，同步做好秸秆还田、麦茬清理等后续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分仓分收、颗粒归仓。
0: 为确保夏收工作高效推进，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霍州市锚定保丰收、保颗粒归仓核心目标，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农机调度，优化便民服务，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抢收、晾晒、储运等各项工作。当前全市共投入140余台联合收割机，全力保证机收减损率控制在 1% 以内，预计6月底全面完成夏收作业。请听一组资讯快报。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当日临汾市小麦收获面积 16.5034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16.5034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833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割机97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37.9507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37.9507 万亩，夏玉米播种 7.391 万亩，其中机播 7.391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333台次。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沿黄七省区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印发沿黄八省区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跨区域互通互认工作方案，标志着黄河流域外商投资服务正式迈入一证通八省新阶段，有效优化了黄河流域外商投资环境。据悉，该方案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行。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5亿吨碳，亏50元。
4: 这个项目企业他就不会考虑的。
3: 当全世界为烧钱的碳捕集头疼时，山西却选择反着来，把捕碳成本砍掉2%。
5: 对未来，碳捕集的话语权能有很好的贡献。
6: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补碳赔钱，山西实验室给出一个反着来的答案。
3: 2.73万亿，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它是14亿中国人一年要为碳排放这件事儿集体掏的账单。这个数字有多大？它大大超过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四省区2025年 GDP 的总和。也约等于21.5座港珠澳大桥。

0: 的投资总额，或者说为了支付这份天价账单，每一个中国人每年都要默默地从兜里掏出1950元。既然这么烧钱，那不补不行吗？那我们的未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40度的夏天成为常态，百年一遇的洪水变成3年2遇，一日三餐的粮食因为极端天气涨价。而且眼下就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就会被征收每吨743块钱的碳关税，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把补碳的成本降下来，可50年来进展缓慢。
1: 补碳为啥这么难？说个冷知识，燃煤电厂烟囱里吐出的白烟，你以为除了水蒸气就是二氧化碳？错，其实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不到15%，剩下超过70%都是凑热闹的氮气，以及不足0.1%的甲烷。所以传统的补给技术就是在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打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游泳池的牛奶里把混着的那几滴咖啡给捞出来。既然从氮气里捕捞二氧化碳这么难，那能不能来个反向操作，把氮气赶走，二氧化碳不就自动提浓了吗？想出这个路子的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教授李进平，而他的灵感就来自江南水乡的螃蟹篓子。太原理工大学教授、高效魔法碳补给技术项目负责人李进平：
2: 传统的这样的补给方法是过二氧化碳，就在这样一个原理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反向的这样一个吸收，就是尽量让这些二氧化碳这种螃蟹不要出来，而把虾、泥鳅其他这些小一点东西出去。
1: 模仿螃蟹篓子的原理，李进平的双膜法诞生了。第一层膜先放行氮气、甲烷这些小虾米，让二氧化碳的浓度从不到15%直接拉到30%以上。第二层膜再精准拦截，得到纯度99%的二氧化碳。说白了，就是给烟囱装了2层智能筛网，让该走的走，该留的留。
0: 其实这样的思路在科技圈早有先例，早在1000年前，司马光砸缸不是从水里捞人，而是让水从缸里流走。近到现代人发明吸尘器，不是吹走灰尘，而是把灰尘吸进来。这些牛叉的突破都是反着来的灵感。可是这张能把二氧化碳和氮气筛分开的膜有多难造？想象一下，在1平方厘米的膜上排布4亿个电荷，就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让4亿个熊孩子整整齐齐摆方阵，但凡有一个不听话，整张膜直接废掉。为了驯服这4亿个电荷，李静平团队整整熬了2年，可结果也真让他兴奋，原来的3级增压变成了1级，成本直接砍掉2/3。
1: 据不完全统计，到203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仍将保持在40亿吨左右，而燃煤电厂和煤化工是二氧化碳的头号产地。减碳的关键要靠 CCUS， 也就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可光是补给这一步，就占了整个产业链成本的70%到80%。业内人士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传统技术补给一吨二氧化碳要花300元，只能卖250元，亏50元。改用双膜法后，成本降到150元，每吨能赚100元，从卖一吨亏50到卖一吨赚100，精明的企业立马盯上了这笔经济账。
0: 山西介休安泰集团一家集洗煤、焦化、冶炼、发电于一体的产碳大户，他们直接把李静平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搬出来，开建全国最大的万吨级二氧化碳魔法补给平台。补来的二氧化碳干嘛用？做成干冰，9100吨的产能能带来2000万元的利润。二氧化碳再也不是那个讨人嫌的废气，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微藻养殖，它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一个富碳经济的新赛道，未来可期。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

0: 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 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发掘新生音

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

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 Silence， 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

0: 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 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无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两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对。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华谊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无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节目里，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她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她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至于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哎呦，这娘俩呀，一个孙子一个奶奶，这一通哭啊，所有啊帐里的人呢、都哭啊， 这阵应天太后，也就是这萧太后，颤巍巍拉起了自己的孙子武玉。皇帝刚刚大兴，国家不能出乱子。武直啊，一看到这阵火候到了，赶忙的问萧太后：“神器授予谁？”这神器也就是帝位的代旨之词，那意思就是问让谁当皇帝。萧太后一听，我传旨立永康王为帝。武玉赶忙又拜倒：“谢祖母。”李胡啊在一旁啊，这阵大急了：“大姐，那可不能还不急吗？”大吼一声：“有我在，怎能立永康王？”武直一听啊，公性情暴力，早失人望，如何继大位？说这阵群臣啊齐呼啊：“荣戴永康王，荣戴永康王，从太后之命。”李胡这阵大眼珠子瞪着，但是他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呀。这个武玉呢，算是名正言顺当了皇帝了，他怎能对这个萧太后还有李胡放心呢？他不放心呢。进上京不久，已经丧失实力的萧太后跟李胡就被武玉以这个谋反罪名啊给抓了起来，送到太祖阿保机的陵园进行了软禁了。应天萧太后呢，在这个被软禁六年多之后这才死去。武玉安葬了，也律德光，也律德光庙号太宗，所以说史书上称他为辽太宗。武玉做了皇帝之后，群臣上尊号为天寿皇帝，他追谥自己的父亲也律培为让国皇帝，又封安。

方端为明王，封安端之子，察哥为这个太宁王。他继位的第二年，中原汉朝皇帝刘知远死了，南唐派使臣送来了装在这个蜡丸里的这个秘书，约这个辽出兵攻击汉朝。他认为汉帝刚死，小皇帝刚嗣位，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一口应允。到了天禄四年十月间，他统帅着大军南征，攻下河北的安平、任丘、树鹿这些个城池，获胜回师。天禄五年，中原的汉朝被这郭威给篡改了，郭威建立了周朝。汉朝刘知远的弟弟刘冲在这个太原称帝，仍然称汉朝，历史上称为了北汉。北汉主啊刘聪啊，受到周朝的进攻，派使臣来大辽国求援，并且自称为侄。哎，矮一辈儿称侄儿啊，那可不呗。于是啊，兀欲就派使臣去这个太原，册封刘聪为大汉神武皇帝。与此同时，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那阵啊，当时是南唐，也因为受到周的这个进攻，派使臣啊来求救。因此兀欲又决定出兵南下，于是差人招这个察哥入宫商议。宁太王察哥是兀欲的心腹宠臣呢，此人十分的阴毒狡猾呀，外表呢总装出啊一副的憨态。他原来啊随他的爹安端呢驻守在云州，安端官拜西南面大祥尹，这个祥尹呢是官城，也就是很多官府啊监制的长官，是一位啊居易方面的这个大官。察哥为了讨得兀欲的欢心，竟然呢经常的常常的暗中派人去上京密告他的父亲安端的这个罪状。这个兀欲就觉得呀，察哥是忠臣，为了尽忠呢竟然不顾父子之亲情，于是常常的褒奖这个察哥。察哥看这个兀欲呀信任他，为了接近兀欲又遣人密告说安端啊对他如何如何不好，他愿意侍奉皇上去。兀欲啊就真格的在这个天禄四年春天招这个察哥入朝。察哥一到上京就被兀欲留在了朝中，不论欢宴还是这个甜手，甜手就是甜猎，兀欲总是让这个察哥随从着。察哥呢就常常的连这个兀欲啊爱听的话说，顺情说好话呗，还把他家里的这个事情，哪怕是安端爱吃那猪尾巴，就这么点小事啊都告诉兀欲。在出猎的时候，这个察哥呀他故意说啊自己手腕子崴了，不拿这个弓箭，只拿这个链子锤啊跟随在兀欲的马屁股后面跑，这更加使这个兀欲啊喜欢了，坚信他是大大的忠臣了，于是让他统帅女十猎部啊这个军队。每一次兀欲出京在外，群臣护从物质都发觉这个察哥总是一点一点的把他的帐炉啊移进这个皇帝的御帐，而且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察哥帐下的兵卒整装容备不分昼夜。物质啊早对这个察哥的献媚取宠深恶痛绝，又见此一般迹象，于是上表奏成这个兀欲，指出察哥貌似忠勋，心识叵测。孔子有曰：巧言令色，先疑人，陛下不可不察。兀欲呀怎么样，不以为然，反把这件事情对察哥给说了。察哥一听咕噔啊就跪下了，嚎啕大哭啊，不知见陛下宠信臣，他就生了嫉妒之心，上表谗臣呢，臣的忠心天地日月可见。他咧开大嘴这么一哭，兀欲啊这只笑了。爱卿起来吧，真是信任你的。兀直啊再一次当着面对这个兀欲说，这个察哥为人他是外诚内显。兀欲一听啊，他舍父而事朕，正是大众卿等不必多疑，朕相信他不会有二心。兀直一听啊

既然连父亲都不孝，能够忠君吗？乌云一听一摆手，哎，你暂且退下。茶哥呀，其实看出乌玉的这个容案了，只是等这个良机一到，那就要动手了。乌玉啊，请他商议这南征，他怎么极力的从武，以陛下英明雄武，正该兴师讨伐郭威这个逆臣，以应中原之望。乌玉于是下诏发兵，九月初一御驾亲征了，初三呢就到了归化州，也就是现在的五州，也有叫这个宣化的，驻跸在了响鼓山下。随军的皇太后在安营之后，就在这个行宫帐殿下设下了祭品祭典，让国皇帝耶律培。乌玉呢与在这个营中的文武大臣一同参加了这个祭礼之后呢，因为这一天乃是耶律培的生日，故此上自皇太后皇帝，下至将佐，一同饮酒开宴。说此日啊，物欲坏了，喝的是酩酊大醉，倒在寝帐呼呼大睡，群臣也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茶哥一看行了，机会可来了，回到了自己帐中了，盘算了一阵子，于是就找来了银底石的儿子耶律盆都。这个盆都啊，曾经在这个物欲继位的初年谋反不成，被这个物欲啊派去出使格格斯国，今年啊这才回朝。他呀有他爸爸一样的性格，什么性格呀？愚鲁残暴。他本来心里头就恨这个物欲，茶哥把他找来一说，要乘机杀死物欲，夺取这个地位，他干脆的就回答的太好了，趁他们都醉了，我祝你成功。当天黄昏，这叔白兄弟两个率着自己的兵冲入了行宫，把皇太后跟天寿皇帝物欲都给杀了，把皇后甄氏看押起来，随把朝臣们聚集在一起，宣布天寿帝宴驾，由茶哥继大位。有不杀大臣当即表示不向茶哥啊称臣，茶哥大怒，命令士兵把这些人以及随军的这些个眷属全部押了起来。武直在自己营中闻变，急忙招部下诸将点兵备战，一方面派人去见这个茶哥，假说他身体不好，明天一早即来朝见，用以稳住这茶哥；一方面命人去请太宗的长子寿安王耶律璟。耶律璟呢今年20岁，也在这个军中。他到了武直营中啊，武直就把茶哥弑君篡逆的事情略微的说了一下。看着这个耶律璟，如今军中唯有殿下是太宗之四子，非殿下不能号召众臣，请殿下传令讨逆吧。这位寿安王啊，只是一个会玩啊，哎，玩足了睡大觉的主啊，遇事到这着他没了方寸了。那好吧，你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那咱就这么办吧。您听听，多窝囊。武直啊，就以寿安王的名义传习众将一同讨逆。这里头连夜布置军事，说那边茶哥怎么样，他却在这个连夜查点行宫当中的宝物。他拿到了一件琢工精致的玛瑙的这个碗的时候，对他的妻子说，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好的宝贝今儿个归了我了。他妻子就说了，别忘了寿安王物质。茶哥一听，哎，寿安王不过是个糊涂的小子，物质啊明儿一早就来朝，你放心吧。天将大亮的是有人慌慌张张的来报，寿安王物质引兵包围了行宫。茶哥大怒啊，他们敢对战，传令下去，把在这个行宫左近的这个陈辽家属全给我抓起来。紧接着他又派人去把那守着物欲棺材的真皇后给杀了，而后挂甲上马，率兵来战。天光大亮，两军对阵，寿安王阵中了，物直这只催马到了阵前，向着茶哥阵中大声地喊道，茶哥弑逆，汝等还敢服从逆贼吗？当时啊，茶哥阵中有一员大将因本部立马就投奔寿安王了。

紧接着左队阵中啊跑出了一队人马，右阵当中啊又跑出两队人马，全往这物质这边跑。茶哥一看自己阵中合着自己的人直往对面跑，哎呀呵，这倒不错呀，一句话鼓动工作，你做的不错呀，感情你是书记。到这时他急了，赶紧收兵啊，固守这个营寨。物质令旗一摆，人马把茶哥的军营团团的围困，茶哥只有自己跟这个盆都的两部兵马，阵前又跑了不少。回到营中，他慌了神了，他把所抓的文武大臣命人押到大帐前呢。他看着这些个文武大臣，你等有退物质受安王者，重赏进爵，你们谁能给退了兵，我就大大的封上去。林牙是个官名，也就是啊，中原叫做翰林，在这个军中啊掌管文部的文官，说这阵林牙野绿敌烈，从这个被抓的人群当中走出来，我有一计可以缓解这个危兵。茶哥赶忙把他招入了帐内，有何主意你快说。狄烈就说了，寿安王是太宗长子，本应啊继承大位，而今呢可以打着卫立寿安王，这才废金上的旗号去劝这寿安王西战，只要他们一撤围这就好办了。茶哥一听点了点头，嗯，对对对，眼下必须先得让他们撤去混营的这个人马，这样此事就由你办，你看如何。狄烈一听啊，臣官职卑小啊，现在太平王严撒哥呢也在这个被拘押人中，他呢是这个寿安王的二弟，如果让他随我同去，寿安王必然相信我这个话是真的。茶哥一听啊，一拍大腿，呵，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对对对，事情紧急，就这么办吧。耶律狄烈跟这个严撒哥呢走了之后，茶哥啊坐立不安，好等了老半天呢。到了傍晚时分啊，狄烈回来了，茶哥还怕狄烈借口脱身呢，一看他回来，这阵他心里踏实多了。寿安王啊中计退兵了。狄烈一听啊，寿安王听说陈氏说为了帮他夺回皇位，竟然高兴的手无足蹈，还说多谢太宁王，还说今天晚上就撤兵。话刚说完，外边有这守营将官来报，寿安王人马解围，退到20里以外安营了。平日攻于这个坚硬的茶哥，到了这日真动智谋的时候可就不行，他完全相信了狄烈，朕封你为，他刚要往下说，狄烈一摆手，臣请先不要受封，大敌虽退，但是尚未消灭，待灭了寿安王之后封臣也不迟。茶哥一听，那如何灭之？狄烈想了想，何不假意迎他来继位，将他拿货呢？茶哥一听啊，阴险的笑，嗯，好主意，你明天再去一趟，就说我明天中午去迎亲。咱说啊，简言转过天来，茶哥率领盆都一共加在一起1000名骑兵向寿安王这个营盘呢而来，半路上狄烈迎面骑马而来禀报道，寿安王已经出营相迎了。茶哥率领着众人又走了一段路，果然见前边一队人马簇拥着寿安王过来。这是狄烈对茶哥说，既然要诓他入网，就得使其啊不怀疑，请陛下暂且屈尊下马步行，后于道旁。茶哥一听啊，于是下了马，命令盆都率兵停下来，他跟这个狄烈步行向前。当这个寿安王的队伍离他很近的时候，寿安王这阵也下了马。茶哥啊大模大样朝着寿安王走过来，还笑着说，贤弟兄请你来了。寿安王的身后啊，物质引着数员将领步行相随，双方啊相距数步的时候，狄烈突然抽出了刀横刺茶哥肋下，茶哥大叫一声就跌倒了。物质马鞭一招啊，人马就向盆都队伍可就杀过来。盆都啊一见不好啊，引兵想跑啊，身后又杀出了物质的伏兵啊。咱书要简言呢，平息了茶哥。

之乱，耶律璟被拥立为皇帝，武玉啊被视为孝和皇帝，庙号世祖。辽的政权又从仁皇王耶律培啊这一支继承人的手中啊，转到了太宗啊耶律德光一支继承者的手中。耶律璟为帝，群臣上尊号为天顺皇帝，改元应历，下诏依制太宗的旧制，朝会用汉礼。咱说啊，简言应历四年，也就是公元954年，中原的后周太祖郭威死了，柴荣继位。这柴荣啊是一位有雄心的皇帝，他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志，一继位就发兵北进，与北汉王刘琮开仗。辽呢就派了武定军节度使杨衮去助这个北汉，结果双方在这个高平一战，杨衮不战而退，北汉大败。柴荣呢指挥大军直逼到了北汉都城晋阳城下。说这一段故事大家伙可以听听啊，前文书我跟您说的那个五代纷争，刘琮打了败仗，呜呼哀哉了。辽呢册封其子刘承运为帝。应历九年的四月，周主柴荣呢率兵攻大辽，辽的赢莫义卓雄霸六州被周朝收去。这糟糕的消息使天顺皇帝耶律璟啊从梦中惊醒。为何说从梦中惊醒？原来这位皇上登基以来就爱游猎，游猎疲乏了就睡大觉，什么政事啊军务啊都无心管的。大臣们谏言他也不听啊，在这个民间老百姓都知道他是个睡王。这个睡王为了延年益寿啊，听这个女巫之言，杀男子取胆配药。男子胆啊配的这种延年药他吃了好几年才觉得没什么功效，又传旨把这个女巫啊给射死了。配药杀了不知多少人呢，他又性子暴，一怒也要杀人，杀完人自然是一痛快，这个觉睡的更香了。周军直指南京幽州，睡王的睡意这才惊退，赶紧的御驾亲征。五月中到了这个南京，周军又因为柴荣病倒退回去。柴荣回到这个开封不久就宴驾，为了攻州耶律璟派使臣去南唐商议联合出兵的事情。这个南唐的都城在金陵，北边就是周啊。周帝柴荣呢连续几次亲征这个南唐，占了南唐的长江以北的许多的州县。南唐皇帝李璟被迫向周求和，自去帝号，只称国主。南唐就因为受这个周的攻击，几次派使臣到这个大辽结好。如今啊，周主柴荣驾崩，辽的使臣到了金陵，南唐的国主李璟十分的高兴，热情的款待。这件事情被这个周的泰州团练使景汉儒呢给侦查到了，赶紧呢上奏这个朝廷。周朝得知辽的使臣到了南唐，偏在这个皇上刚宴驾少主才登基的时候，很怕这个南唐啊跟这个大辽国结好，来个南北夹攻，于是就命令景汉儒呢设法破坏辽跟这个南唐的关系。这景汉儒啊本来是河北冀州人士，从军作战立功，升为了将官。两年前呢，周军攻打南唐，占了这个泰州之后，他被任命为泰州团练使。如何破坏南唐跟大辽国的交好？景汉儒想了个办法，他把这个使女啊凤仙啊叫到了内室。您听这名字多漂亮，凤仙儿。我遣你到金陵去一趟，务必想办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位凤仙领了命，于是过江到了金陵。这个凤仙呢也确实年轻，多大呀，20岁，但是人家有一身武功，长得又很俊秀。他呢本来就是在泰州啊一个歌姬，后来呢被这个景汉儒啊看上，收到了府中。景汉儒啊这天夜里偶然发现他在这个后花园练武，这才知道他可不是一般的女子，于是啊对这凤仙格外的器重，他也就成了景汉儒的心腹的这个奴婢。泰州距离金陵不远，又原来是南唐的领土，故此这个凤仙过去常到这个金陵，金陵教坊当中啊又有他

0: 不少相识的妓女，都是小姐们吧，所以说此次一到就能打听出南唐宰相冯延义已经在这个清风驿设宴，为这个大辽国的使臣饯行。于是他暗藏这个利刃，在这个清风驿开宴的这一天一早，混入了歌舞伎中，进入驿馆。辰时许，辰时啊，就是现在来说早上九点来钟，冯延义已经跟这个辽国的使臣啊到了驿中了。驿中啊就是驿馆，许多南唐的贵官也来了。馆中啊大排宴席，人来人往，盛友如云，鼓乐喧天。在这个席间呢，冯延义与这个大辽国的使臣频频的鞠躬，妓女们席前献艺，歌声婉转，舞态婆娑，十分的热闹。奉先呢趁着这个热闹，在这个驿馆里头东游游西串串，把这个路径摸熟了，回到了宴会厅以外，混到了这些个杂役之间，撩着这个撩使，想着他是如何的动手啊。他心中盘算着，今天撩的使臣得在这个馆驿当中住下，明天一早启程，我就可以如此这般，如此这般，这般的如此。哎，正想着呢，就看这大辽国的使臣呢醉意十足，晃晃荡荡的他站起来了，扶着一个侍女啊往厅后走。奉先一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赶忙的跟过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冯延巳啊，跟这个辽国的使臣频频的举功，妓女们席前献艺，歌声婉转，舞态婆娑呀，十分的热闹。这个奉先趁着热闹，就在这个馆驿里头东游的西窜，把这个路径啊都摸熟了，回到这个宴会厅以外，掺杂在这些个奴仆之间，看着这个辽使，想着如何的动手。他估计今天啊，大辽国的使臣肯定在这个馆驿啊就得住下，明天一早启程，他呢就可以在夜间来行刺。哎，正想着，就看见大辽国的使臣呢醉意十足，晃晃悠悠的，他站起来扶着一个侍女往这厅的后面走。奉先啊灵机一动，赶忙跟了过去。辽国的使臣喝酒喝的浑身发燥，江南九月这个天气还是很热，他想换换衣裳，把这厚衣裳脱了换上单衣，再接着喝这个酒。更衣室在这个厅后面卧房的东里间，有这个门呢跟这个东厢房相通。奉先跟着辽国的使臣进了卧房的正门，他进来之后啊，搀扶辽国的使臣的侍女啊刚放下手，这辽使就一晃的，奉先啊赶忙的上前给扶住，扶他呢进了里间了。这外边的侍女啊也不知道这奉先是干嘛的，以为也是一个侍女呢。这阵啊那个侍女啊就坐在门槛上等着，等了好半天呢也没见这辽国的使臣出来。这个侍女还以为奉先啊跟这个辽国的使臣俩颠鸾倒凤，于是啊他暗自笑了。咱们再说这个席上，冯延巳一见辽国的使臣离席久久不归，于是就命捧酒壶的这个侍女啊去找。这个侍女啊就到了后边，坐在门槛上，这个侍女啊小声地告诉他，这辽国的使臣啊在里间屋啊更衣呢。说着话抿嘴一笑，捧酒壶侍女就问了，怎么换衣裳这么半天？这位就笑了，有个姑娘陪着能快得了吗？俩人啊暗中啊咯咯咯地笑着。这个捧酒壶的侍女啊可就回来告诉冯延巳，这是冯延巳也笑了。咱书要简言，又过了半个时辰，按现在来说啊得一个小时了，席上的众官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还没见辽国的使臣回来。冯延巳到了这时也等不耐烦了，于是又命了这个侍女啊去请。侍女们到了这个更衣室外的连喊了数声，里面也没人答应，侧耳细听啊，里面任麻的动静也没有。怎么着，俩人睡着了？不能啊，那辽国使臣醉了，可是那姑娘没醉，怎么不吱声啊？侍女们进了更衣室一找，哎呦，顿时吓得尖叫不已，有的连魂都没了，噔噔噔就往外跑。说怎么回事？冯延巳温报到更衣室一看呢，我的个娘啊，辽国使臣呢那脑袋没了，光剩枪子，还往外淌着血呢。辽国使臣的随员们回到上京，把这个使臣被刺的消息这么一通报，也律警生气了，大骂南唐无礼。从此这个辽国呀跟南唐断绝了来往。咱书要简言，天顺帝也律警应历十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的正月，周朝的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篡了周朝的天下，建立了大宋朝。宋呢对北汉发起了几次大规模的进攻，对辽呢则是没有什么军事行动。这一局面一直到了应历19年耶律璟被弑，基本上就没改变。耶律璟是怎么被杀的呢？说来其实啊，是他自己招来的这个祸殃，他没把这个精力放在治国上，而是啊纵情享乐，田猎无食，嗜酒无度，贪睡无已啊。谁要是把他稍微的给惹怒了，惹不痛快，他瞪眼就得把谁给杀了。如果说您看看那个辽史上的记载，您就明白了，说打猎喝酒杀人，杀人喝酒打猎，好，这成了耶律璟的家常便饭了。那些个伺候他打猎的 为他养着供猎用狩猎的鹿人呢、智人呢、鹰人呢，许多的臣奴啊被他恣意的残杀，这个昏君呢被他的侍从啊恨透了。到了应历十九年，也就是公元969年，奴仆们埋积在心底的这个仇恨之火终于啊迸发了。这一年的正月，耶律璟呢又喝酒昏睡了一个来月，也不理这个朝政。2月14，他又杀了两个进士，并且他是错失阳气。什么叫错失阳气？把这尸首肢解了，扔在这个道上。20日，他到上京西南的怀州，就是现在的巴林左旗林东镇，他到那儿打猎去。白天打了一只熊，他十分的高兴，十分的快活，在这个野地里头喝了个酩酊大醉，回到了黑山脚下行宫御帐里，像一滩泥似的倒下就睡。伺候他的进士小哥呢，还有伺候他洗脸的花哥、厨子、辛苦，一共是6个人，悄悄的凑到了一起。这阵呢，叫小哥的就说了：“主上又醉了，醒了之后又不知谁的倒霉，又不知要杀谁呢。咱们与其天天提心吊胆，等着死，不如拼了。”那5个早已下了恒心了，一拍即合。当天夜里，耶律璟还在呼呼的打着鼾声啊，还睡得美呢，几把刀子扎进了他的胸腹。耶律璟死了10年呢，还

耶律贤那就是大辽国的景宗，景宗啊身体不好，但是有个好内助帮着他掌管朝政。他这个皇后啊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杰出的女政治家军事家萧卓，承天皇后也叫啊萧皇后。萧卓呢小字燕燕，是这个北府宰相萧思温的女，生于这个应历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她既聪慧又美丽，小的时候萧思温看她扫地，比起其他的姐姐扫的是最认真的，扫的是最干净。萧思温呢一看就说了，燕燕心细踏实，从这个扫地这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日后她必能成家立业。景宗继位选她为贵妃，当时啊她才17岁，不久就被立为皇后，尊号就是承天皇后。本来啊他们家呢跟这个汉族的重臣韩之谷的儿子韩况四家呢十分的接近，十分的亲近，十分的友好。他父亲把他许给了韩况四的长子韩德让，他被景宗纳为了贵妃，与韩家的亲事那自然也就告吹了。他深知啊韩况四韩德让父子那是有经世之才的，做皇后之后呢很重用这个韩氏父子。他和景宗看到当时啊朝野上下人人思治，对这个世宗穆宗时期的争权夺势内乱不断政务不休啊十分的厌倦，于是兢兢业业的治理这个朝政。景宗呢很重视任用这个贤能常向通晓汉族文化的大臣石访呢询问历代的治国之道。景宗啊跟这个萧卓启用这个汉族的官吏，除了让这个韩况嗣任这个上京留守，又任命韩况美为这个南京统军使，还把外地做小官的郭袭调到京城。景宗跟这个皇后亲自召见他，和他商议治国之道，拜他为南院枢密使加正师令卫同宰相。在这个契丹大臣当中啊，重用耶律贤氏任为宰相北院枢密使。这位耶律贤氏为人耿介，敢于治世，不畏权贵，各府长官没有敢偷懒耽误事儿的。老臣啊萧思温举荐耶律贤真，说此人有治国统军之才，请陛下提用他。景宗就说，朕听说此人行为放纵，让他做官能做得好吗？萧思温就说了，看人不能以表而断，要看其内。邪真外表虽然说落魄不济，但是他怀抱宏远，未可限量。景宗于是就召见耶律邪真，经过问对，果然发现邪真很有这个才能。他回到内宫跟皇后萧卓一说，萧卓一听啊，既然邪真的确有才，国家又当用人之际，不可埋没他。于是景宗啊就任命邪真为帅，节制西南方面诸路兵马，并把皇后的侄女嫁给他了。由于啊重用人才，辽朝的这个政治经济都开始向上好转。乾亨元年，也就是公元979年，宋主赵匡胤就死了，他弟弟赵匡义做了皇帝，又发兵进攻这个北汉。正月里辽国呢派了使臣到开封，问这个宋朝为什么攻这个北汉。宋朝就回答了，太原不服大宋之命，理当讨伐。如北朝，北朝啊指的是辽国，不援助太原，宋与辽可以保持友好；如北朝援助太原，那就请开战。景宗啊跟这个皇后一商议，皇后萧卓就说了，北汉跟咱们相好，而且北汉主是我朝啊册立的，宋继攻北汉，难道就不想攻我幽云各州吗？不可能，咱们应该备战。二月间北汉派使臣来告急，说宋主啊赵匡义亲统大军直逼太原。萧皇后立即命了南府宰相耶律沙为元帅，带兵救援北汉，又命了

略胁真率领大军为后援，宋军以潘美为这个北路都招讨使，也就是总元帅，率领着米信、田仲进、李汉雄六员上将分兵四面围攻太原，又派大将郭进为这个石岭关守将，负责阻击来援太原的这个大辽军。郭进是员猛将，他探得这个大辽军呢已经南下，于是率兵抵达白马岭部署阻击。耶律沙率大军到了白马岭，知道宋军已经先期到这，于是下令人马停止前进。辽军的监军耶律迪烈是这个辽太宗的四儿子，封为义王，他自持啊是王爷，又是监军，哪里把耶律沙放在眼里的？他找耶律沙啊，他就问大帅为何驻军不前。耶律沙微微的一笑，宋军先到白马岭，已经控制住了险要，我军不能冒进。这个狄烈一听，那大帅你的打算是什么？耶律沙一听，与这个宋军隔肩相斥，等南院大王耶律斜真的后继人马来到并合一处，咱们再发起攻击。耶律狄烈一听啊，冷笑了几声，皇上命咱们救太原，大帅刚刚临敌就却步不前，未免太软弱了吧。耶律沙一听，王爷，非是本帅怕敌，地势不利于我，我军冒进这是要吃亏的。耶律狄烈一听，沉着脸，大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御敌不进的先例，大帅不敢出击，那就看本王率兵过剑杀敌。耶律沙啊也指指不了，只得说呀，王爷执意进兵，本帅岂是畏敌之徒。就这么着，狄烈就为先锋率兵越过山涧，向这个宋军他就掩杀过去。郭靖的这个宋军呢布置在这个山上，一见这个辽军从剑底下拥上来，于是居高临下可就杀下来了。过了剑谷，尚未站稳脚跟的辽兵啊，仰面上弓，势居不利，一下子就被宋兵啊给冲乱了。耶律狄烈在这个半山坡上被宋军裹住了，郭靖跃马挥刀向他可就冲过来。狄烈与郭靖交手没战几个回合，他的坐骑被宋兵的长枪刺中，这个马一倒，他也摔倒在地上没爬起来，就丧生在这个郭靖的刀下了。耶律沙挥军过剑，一看先头人马已经乱了，赶紧冲上去，结果也被宋军呢冲了个七零八落。在这一场鏖战当中啊，只杀得剑谷下山坡上辽军尸体一片。耶律沙一见不能再如此的硬拼，赶忙收军后退。到这阵，郭靖哪里肯放啊，指挥人马追杀。就在这危机关头啊，耶律斜真的人马到了，耶律斜真立马在剑的这边一看两军的形势，赶忙调这个弓弩手啊，万箭齐发，射阻从这个对面山上冲下来的大宋兵。耶律沙这才得以率领着残兵跑了回来，以致收整败兵查点人数，这才知道耶律狄烈还有他的儿子瓦哥、耶律沙之子耶律德里、突吕部的节度使都敏、降稳唐括，一共是五员大将阵亡，其他的将士死伤无数。等到重整人马再向太原进发时，宋军呢已经占领了太原，北汉呢灭亡的消息都传来了。白马岭败绩的情况报到了上将，景宗大怒啊，要治这个耶律沙的罪，萧后啊，就是这位皇后萧卓就说了，罪不全在这个耶律沙呀，一王只求激进，不考虑地形是否力战，强行开战，这才是致败之因呢。景宗一听，让他戴罪立功，有了功，将功抵罪。咱们再说大宋朝，赵光义平了这个太原，至交气满，不顾三军久战劳乏，这一阵他挥军直指南京，留守南京的韩德让，全设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三司使刘宏等等的，急忙丧奏这个朝廷。萧皇后啊，览表之后对景宗说，
果然不出我等所料，大宋朝果然来宫幽宴了。没过几天呢，北院大王耶律西底还有统军使萧陶谷在这个南京东北面的沙河与大宋军队交战败绩，宋军围困南京的急报又传来了。景宗啊吃惊非小，萧皇后这阵很镇定地说，皇上不必担忧，我已经命了耶律沙赶赴南京，并且命了耶律休哥还有协真增援了。南京的城池监工韩德让等人身有这个智谋，宋军孤军深入，后续无兵，南京一定能守得住，您放心。这个萧卓皇后她估计是对的，七月间呢，耶律沙跟这个大宋军呢战于这个南京北面的高粱河，未分胜负。耶律沙呢指挥人马后退，与大宋朝的军队拉开距离进行对峙。赵光义以为啊辽军怯阵了，于是传令众将一鼓作气杀退辽的援军，而后攻克幽州。赵光义披甲亲临阵前指挥大军杀向耶律沙的辽军阵地，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的人马向前冲去的时候，突然后背的两侧号炮震天，鸣角动地。到了这时，耶律协真从这个左后方，休哥从这个右后方向大宋朝的军队杀过来。宋军后面一遭攻击，前军也慌了。耶律沙在这个镇上一见时机已到，命令人马出击。就这么一来，大宋朝的军队前后三面受敌，顿时乱了阵脚。耶律休哥手捂着大刀，耶律协真抖动着长矛，率领铁骑在这个宋军的队伍当中阵列当中横冲直撞，直杀的宋将纷纷坠马呀。宋兵啊抱头鼠窜，赵光义在马上惊得脸儿都白了。只见他周围的将士纷纷倒下，辽兵辽将如同啊在这个地里钻出来一样，都不知从哪儿来的，向他呐喊着杀上了。他打马就跑，几员禁军将领保着他往外面冲了，他的黄罗伞盖成了目标了。辽将们见了黄罗伞往哪移动啊就往哪冲啊，幸好打伞的这个士兵啊被扑倒了，黄罗伞也倒在地上，被这个乱马给踩碎了。他这才啊避开了辽将的这个注意，他的马呀践踏着他的士兵们的尸体，慌乱着向外跑着跑着，突然之间他身后一员将领惨叫一声。这阵他回头一看，感情一员辽将跃马挥刀追上来了，一刀把那个宋将劈于马下，紧接着冲他可就冲过来。这个辽将正是辽帅耶律休哥呀，赵光义呀。到了这阵没了命的奔跑，身边只剩下一个保驾的将军耶律休哥还是紧追不舍呀。赵光义到这阵懵了，使劲的抽马，恨不得马生双翅啊赶紧飞出这个战场。就在这个功夫，宋帅潘美大将李汉琼同时发现了皇上，急忙赶了上。李汉琼啊截住了耶律休哥，赵光义这才在潘美的保护之下逃向南边。高粱河畔广袤的平原上丢下了上万具大宋朝兵丁的尸体，宋主赵光义与这个残兵败将马不停蹄的向南逃，休哥的人马紧紧咬住不放向南面追。赵光义跑到涿州的时候，辽军又包围上来，赵光义帽子也飞了，袍甲也弃了，马也失前蹄啊，摔倒起不来了。惶惶之中啊跳上了一辆拉辎重的驴车，在乱军当中逃了性命。茫茫如丧家之犬，惶惶如落网之鱼啊。说这阵萧皇后下诏命令韩匡嗣为都元帅，率领着休哥等继续率本部人马南伐。在这个十月间，他和皇上驾幸南京指挥作战。辽军总帅韩匡嗣在这个河北满城与宋军对阵之后，说宋将啊前来说这个宋军啊愿意投降。耶律休哥提醒这个韩将军，两军刚刚对阵，敌方锐气未施，突然请降必定是有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

0: 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经常开导朋友，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导自己。用一杯水的单纯面对一辈子的复杂，在一起的就珍惜，留不住的就放手。生命中来了又走的那些人，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爱惜自己。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起初爱着陪你熬夜的人，后来依恋催你早睡的人，曾经年纪小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咬牙忍耐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这就是你的无底洞。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

0: 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0: 听的暖心歌。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运气耍的兄弟现在剩自己，想起以前反骨离出，好像我只能够恨自己，走不起来那个原因真是你，都赶紧把嘴闭了，老子才不爱听那些道理，心灵鸡汤其实是温度用它在闹你，生活像场暴雨，在不经意间操你，你要么撑过伤我

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一份长久的事业，为一对操劳的父母，为一场纯粹的感情，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虽然未来总是未知，但只要你肯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和你相约明天相同时段。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

0: 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英剧《神探夏洛克》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出品的电视系列剧，截止到2015年底，本系列剧集就已经刷新了英国自2001年以来的收视记录，并在超过200个国家及地区播放。2016年1月4日，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了本片的节日特辑，把神探夏洛克的故事回归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推出了大银幕电影版，并曾在全球影院掀起了夏洛克风潮。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英国影片《神探夏洛克》的故事。那么由于英国影片《神探夏洛克》的剧情回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所以在影片拍摄之前，夏洛克的扮演者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剪头发，因为他并不喜欢常规剧情中的卷发造型。另外呢，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设定，片中各角色之间的称呼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895年的英国伦敦，一片繁荣的景象。一次，夏洛克和搭档华生在解决了一起乡绅分尸案之后，回到他们的居所贝克街221B 号。可是二人刚一进门，他们的房东哈德森太太就一直抱怨不停，原因是华生写的冒险小说里从来不给他安排对话。而更让夏洛克和华生感到意外的是，华生的妻子玛丽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客厅里。就在玛丽为华生久不归家的事情不依不饶时，探长雷斯崔德故作镇静地走进客厅。夏洛克看出雷斯崔德的恐惧，当即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于是雷斯崔德就给他们讲述了一位新娘当街行凶的情节。
3: 恩波，我们求求你，不

0: 等一下，什么时候的事？
1: 就在昨天早上。
0: 新娘的脸是被怎么描述的？
1: 惨白如鬼，嘴唇就像流血的伤口。
0: 是诗歌还是真相？
1: 很多人说这没什么区别。
0: 没错，傻瓜们，是诗歌还是真相？
1: 我亲眼见过她的脸。在那之后。
0: 什么之后？
2: 你还是我？
3: 说完，那位新娘便吞枪自杀了。
0: 说真的，雷斯吹的，一个女人当街自尽，你还需要我们去辨认凶手？苏格兰场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4: 这不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0: 我猜得到。
5: 那个新娘叫什么？
4: 艾米莉亚·瑞克莱迪。昨天是她的结婚纪念日，当然有人报了警。她的尸体被送进了太平间。
0: 这是正常程序，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4: 因为之后发生的事。莱姆豪斯区就在几个小时以后。汤马斯·瑞克莱迪，艾米莉亚·瑞克莱迪的丈夫，
0: 想必他是在去太平间辨认妻子尸体的路上。
4: 最后的结果是他不用赶路了。
3: 这时，一个与艾米莉亚·瑞克莱蒂同样装扮的人拿着枪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6: 不要忘了我，不要忘了我，记住那个女友。
7: 你是谁？
6: 我。
7: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告诉我你是谁。
6: 没听出来我们的歌吗，亲爱的？我在我们的婚礼上唱过。
7: 艾米莉亚，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你已经死了。
6: 难道我不美吗，汤马斯？是不是像你娶我那天一样美呀？
7: 可是你
8: 这是在干什么？
6: 你说我们在干什么呢，小帅哥？我们要明跑去接。
0: 我们至死不分离，他们分离了两次。
5: 真奇怪。
6: 不可思议。
0: 棒极了，在街上戏剧般自杀，然后又死尸杀人。花生，准备出发。
9: 我们去哪儿？
0: 去太平间。时间可不等人，虽然对太平间里那些人不太适用。
10: 那我只是坐在这儿吗？
9: 当然不是，亲爱的，一会儿我们会饿的。福尔摩斯，还有件事，这衣服不太合适。
0: 非常时刻行非常之事。
4: 再见，夫人。
10: 知道吗？我正在参加一场运动。
4: 是吗？什么运动？
10: 女性选举权。
4: 那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10: 出去。
3: 雷斯崔德走后，玛丽接到了一封神秘信件，随后她就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夏洛克的住所。与此同时，夏洛克·华生和雷斯崔德也来到苏格兰场的停尸房。停尸房里的人因为恐惧，用铁链把艾美利亚的尸体捆了起来，原因是艾美利亚的手上多了一处血迹，而且就在她尸体旁边的墙上多了一个用鲜血写的你字。除此之外，夏洛克再没发现任何的线索，华生也只是发现了艾美莉亚有肺痨的症状。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月，关于艾美莉亚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然而，就在夏洛克为此感到困扰之时，他的哥哥麦克洛夫特·福尔摩斯却突然向他发来邀请，于是夏洛克便带着华生来到哥哥家中。
11: 几天前的庄园主宅邸案子，我就期望能见到你。我以为那案子对你已经足够难了。
0: 不，我已经把它解决了。
11: 自然是亚当斯。
0: 没错，就是亚当斯。
11: 因为妒忌杀人，他写了一篇关于皇室交角的文章，发给皇家天文协会。之后他读到了一篇比他写的更好的。
0: 知道，我读过了。
11: 你明白了吗？
0: 当然，我当然明白，文章很简单。
11: 哦，我是说你明不明白妒忌杀人。当一位天才注视着另一位更伟大的天才时，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0: 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吗？
11: 当然不是，但我的确乐在其中。
0: 那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叫我
11: 们的生存之道正被一种隐形的敌人所威胁，又如复古之躯挥之不去，难以驱散。这些敌人是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而且也无法阻挡。
9: 社会学家？
11: 不是社会学家。医生？不是。
9: 无政府主义者？
11: 不是。
9: 法国人？女权主义者？

0: 是不是想要把所有的大组织都说一遍呢？
1: 花生医生能一直不停地问下去，说详细点。
0: 不，去调查吧，这只是我的推断，我需要你自己去取证，我再给你一个案件。
2: 苏格兰人，
1: 苏格兰人，
0: 你知道最近有一种新的理论叫做妄想症吗？
2: 好像是塞尔维亚人。
0: 一位女士会联系你的，卡梅克尔女士，希望你能接手她的案件。
2: 如果你不告诉我们这些敌人是谁，我们该如何打败他们？
0: 我们打不败他们，我们一定会输给他们。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
1: 卡梅克尔女士的案子是什么？
0: 能保证的是案子有好多疑点。
1: 我真的没说过这句话。
2: 你真的说过？
1: 我想你已经把它解决了，
0: 只是在脑子里。我需要你亲自去取证。
2: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呢？
0: 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怎么样，夏洛克，我保证他会让你魂牵梦绕。
3: 就这样，夏洛克和华生离开了哥哥麦克洛夫特福尔摩斯的家，而很快那位卡麦克尔夫人便找上了门。
4: 福尔摩斯先生，我来是向您寻求建议。
1: 这个要求不难。
4: 和您的帮助。
1: 这可不那么容易。
4: 发生了一些事，福尔摩斯先生，一些不寻常而且可怕的事。
1: 那你可走运了。
4: 走运？
1: 这可是我的专长，案子看起来很有前景。
2: 福尔摩斯，
1: 请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困扰着您。
4: 我起初走投无路，但后来想到我的丈夫是您哥哥的朋友，所以可以通过他。事实上我并不确定这是您的职责，福尔摩斯先生。
1: 不是。
4: 我的上帝啊，也许我应该去找神父。
3: 说着，卡麦克尔夫人回忆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她的丈夫尤斯塔斯突然收到了几颗包在信封里的橙子籽，当时她丈夫脸色大变，随后尤斯塔斯就说自己看到了鬼新娘。更恐怖的是，卡麦克尔夫人早上在花园中寻找尤斯塔斯的时候，竟然也看到了那个死去的新娘。因为新娘说当晚要取走尤斯塔斯的性命，所以卡麦克尔这才找到夏洛克帮忙。而新娘艾米利亚的再次出现也重新燃起夏洛克心中的斗志，于是他和华生立刻造访尤斯塔斯的庄园，但尤斯塔斯本人却不愿承认此事。无奈之下，夏洛克只好带华生朝门外走去。
2: 你已经尽力了，
1: 你能把这个交给卡麦克尔女士？
2: 好的，谢谢。那是什么？
1: 卡麦克尔女士今晚会以头疼为借口自己睡，而房间里所有的门窗都会被锁上。
2: 哼，你认为那幽灵新娘会再一次把尤斯塔斯先生引到外面去吗？
1: 当然了，否则他为什么装腔作势？今晚你等死吧。
2: 不过他肯定不会跟他去吧？
1: 很难说他到底会做什么。愧疚在吞噬他的灵魂。
2: 愧疚？关于什么？
1: 他过去的事，那些橙子籽就是个暗示。
2: 不是玩笑吗？
1: 当然不是。橙子籽在美洲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复仇带来的死亡，尤斯塔斯先生非常了解这个，就像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被惩罚一样。
2: 与艾米莉亚·瑞克莱蒂有关？
1: 想必是。我们都有过去，华生，而鬼则是衬托每天美好阳光的影子。尤斯塔斯先生知道他是目标，他所恐惧的不仅仅是谋杀，他认为他会被不死之师瑞克莱蒂女士拖向地狱。
2: 简直太荒谬了。
1: 天哪。是的。你带左轮手枪了吗？
2: 那对付鬼魂能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你带了吗？
2: 当然带了。
1: 那好吧，华生，来吧，游戏已经开始了。
3: 于是夏洛克和华生为了弄清真相，便在当晚守在尤斯塔斯家的门外。深夜时分，华生突然看到一个身穿旧婚纱的女人出现在他们的不远处，随后庄园里就传来玻璃的破碎声。由于情况紧急，夏洛克已经来不及去找那扇破碎的窗户，于是他就近打碎一扇窗户冲进房间，而华生则守在破碎的窗前以防万一。但夏洛克没想到的是，他进去之时，尤斯塔斯的胸前已经被人插了一把匕首。这时在窗前守候的华生也突然大叫地跑了进来，说自己看到了鬼新娘。而后闻知消息的雷斯崔德也连夜赶到尤斯塔斯的家。
5: 你大可不必责怪你自己。
1: 对，你说的没错。
2: 很高兴你能明白。
1: 华生也同样有责任，我们两个人毁了整个案件， 我答应要保护那个人，而他现在躺在那里，胸口插了一把匕首。
2: 事实上，你保证的是要追查杀他的凶手。
1: 但凡有一线希望，我都不想这变成现实。
5: 有什么线索吗，医生？
2: 杀他的凶手是个力量很大的人。
5: 是个男人？
2: 有可能。
5: 刀口锋利，所以也有可能是女的。
2: 理论上可能，但因为我看见他了，所以答案很明显。
1: 花生，
2: 我见到鬼了，亲眼所见。
1: 你什么都没看到，你看见的是他们让你看见的。
2: 你自己说的，我没有想象力。
1: 用你的脑子，比如排除一切不可能性，就是这个案子中的鬼魂，然后观察剩下的线索。在这个案子中，线索如此明显，就连蕾丝吹的都能破案。
5: 谢谢。
1: 忘了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吧。只有一个嫌疑人有动机和作案时间，一定会留下线索的。
5: 确实留下了。
1: 然后就是另一扇破碎窗户的事。
5: 什么破碎的窗户？
1: 准确来说并没有，唯一一扇破碎窗户是花生和我进屋时砸的。在那之前，我们清楚地听到你刚才说什么。
5: 什么？
1: 关于线索，你刚才说什么？
5: 我说凶手留下了线索。
1: 他们没有。
5: 匕首上绑着一个信息，你肯定见过。
1: 没有什么信息。
5: 有。
1: 当我发现尸体的时候，没有信息。
3: 突然出现在尤斯塔斯胸前的小纸条让夏洛克再次紧张起来。
2: Formos， 怎么了？
3: 这时华生翻动小纸条，发现上面写了一句话：想我了吗？再次的失败让夏洛克的情绪变得极度低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任何的东西。最后还是华生把他从迷离中唤醒过来。然后玛丽突然托人传来消息，说自己发现了鬼新娘的线索。因为担心玛丽的安危，夏洛克和华生立刻赶到玛丽所说的教堂。而此时的玛丽也正密切地观察着教堂中人们的活动。华生惊讶之余，也终于知道自己的妻子一直在为夏洛克的哥哥工作。这时夏洛克为了一探究竟，便跑到那群脸被尖帽遮挡的人群当中。
1: 棒极了，高级的剧院，向精彩的演出致敬。艾美莉亚·瑞克莱蒂自杀了，但很显然又活过来了，还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这是如何做到的？让我们按顺序来说吧。莱迪夫人用出色的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4: 你还是我？
1: 他把其中一支枪放在嘴里，实际上用另一支朝着地上开了一枪。他的同谋把血洒在窗帘上，这样下面恐慌的人群都见证了他显而易见的自杀。一个和瑞克莱蒂夫人非常相似的尸体则被放在他倒下的地方，之后被送去停尸房。一次肮脏的小自杀并不足以引起苏格兰场的重视，同时真正的瑞克莱蒂夫人悄悄地溜了。接下来是真正高明的部分。瑞克莱蒂夫人说服一位认识她的马车车夫，在她丈夫最喜欢去的鸦片馆外拦下她。完美的戏码，完美的舞台。
6: 你是谁？想干什么？艾米莉亚，
1: 救命！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身份认证。已故的瑞克莱蒂夫人从墓地里回来了，再加上一点特殊的妆容，恰恰就是一心复仇的愤怒鬼魂。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还没做。
4: 动手吧，不要哭。
1: 剩下的事情就是用真正的瑞克莱蒂夫人替换停尸房里的尸体。这一次只要有人去识别尸体，就一定是他，不会错。
7: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用死亡去证明？
1: 伟大的事业都需要殉亡者，战争中也有自杀任务，这本没有错，这就是战争。人类总是分成两个群体在战斗，看不见的敌人就在我们的眼下，照顾我们的家，抚养我们的孩子，却无人重视，屈尊负旧，饱受轻视，更不用说有什么选举权了。
3: 听到夏洛克这么说，那些女人纷纷摘掉了自己脸上的帽子。
1: 但是尽管如此，有一支军队准备要大干一番，去纠正人类长久以来的一项不公正，所以 花生麦克尔夫没错，

0: 这场战争我们必输无疑。
1: 他就要死了。
0: 谁？
1: 艾米莉亚·瑞克莱迪有明显的肺痨症状，我猜他本就不久于世，
0: 所以他决定要让自己死得有价值。他对美国秘密组织已经十分熟悉，有能力借鉴他们制造恐惧和恐吓的方法，用公开的方式与尤斯塔斯·卡迈克尔先生对抗，因为他心里有愧。
2: 他在美国时就认识他，向他许诺了一切，婚姻、地位。可是强暴了他之后，就把他扔在一旁，任他身无分文，对他置之不理。
3: 艾米莉亚本来觉得自己跟瑞克莱迪先生在一起很开心，但是他也是个禽兽。艾米莉亚，瑞克莱迪和我们是朋友，你根本想不到那个混蛋是怎么对他的。
1: 但那位新娘呢？我们是亲眼看到的。
0: 是的，我们是看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呢？不是窗户玻璃，只是个舞台道具而已。
1: 不可能，福尔摩斯，不可能。
0: 是不可能，那叫佩伯尔幻象，用一块玻璃反射出活人的样子，新娘在玻璃中的反射，观众。但他们犯的唯一错误就是移动玻璃的时候打碎了它。看看四周，这个房间里全都是新娘。他一旦复活，就可以是任何人。一个复仇的鬼魂，对于有恶意的男人都是直击心脏的恐怖故事，对于未受惩罚的禽兽却是跟踪身后的幽灵鬼魂。他们早该受到惩罚。冤魂的联盟已然复活。我们曾经背叛的女人，我们曾经无视的女人，曾经轻视的女人。念头一旦产生，便不可磨灭。转移的人就会做到这一步。有人亲身体会过尤斯塔斯先生的精神虐待，黑暗的秘密，只有他最亲近的朋友才知道，包括艾米莉亚·瑞克莱迪。这个女人的丈夫已经错了这么多年，不理会鬼魂的那个人，只有他最值得怀疑。我说的对吗，卡迈克尔太太？
4: 答案显而易见，卡迈克尔夫人只是为了找一个见证者，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们所要争取的女权主义。福尔摩斯破案了，而他和华生也再次坐到壁炉前，讨论华生记录下来的这个故事。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英国影片《神探夏洛克》。影片的故事灵感呢，来自于原著中的马斯格雷夫离点章节，是为数不多悬而未解的案件之一。那么让影片回到维多利亚时代呢，则是主创们一致的决定。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

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四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五年间，谢爱蕾做了三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隐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

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

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死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
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

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叫饭也能点四块五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

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

0: 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军职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

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2-3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地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读懂潜台词。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众所周知啊，咱们中国人讲话十分讲究委婉和客套，一句说出口的话呢，除了字面意思以外呢，还有一层潜台词。从这个日常聊天到职场沟通，从谈情说爱到亲戚的之间的周旋，成年人的社交潜台词无处不在。咱们呢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日常社交当中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改天再约。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为后会无期。这成年人嘴里的改天呀，就是星期八，那哪有星期八呀，对不对？下次呢就是每个月的32号，咱有32号吗？也没有吧。客套的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挥手道别， say goodbye， 咱们相忘于江湖了。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词之外呢，这样的语句之外，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还续吗？其实啊，虽然在问别人还续吗，正儿八经的含义呢，就是说快说不去了吧，别逼我跪下来求求你。如果当对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八成啊只想在家里躺着，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放你鸽子，那这时候呢只需要一句那就不去了吧，就让彼此能够长舒一口气了。当然见面的时候呢，经常我们会遇到朋友之间的迟到，对不对？那如果你问他你在哪儿啊，他给你来一句快了快了，马上就到，这个时候啊你就别相信他了，什么马上就到啊，可能呢还没出家门呢。如果是相熟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等一等，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什么堵车呀，找不到地儿啊，导航误事啊等这样的说辞来掩盖他刚出家门的事实。还有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啊别人的组局啊，邀请你什么，哎，那个谁谁谁你也一起来吧。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啊，咱们就别太当真了，人家的意思可能就是客套一下，别当真。一番盛情的邀请就是客套的必要流程，对方呢也会通常的热情和诚恳的对你进行邀请，但是推脱起来呢可能就会显得不近人情，哎，别人呢哎就会稍微的客套一下，哎，邀请你一下。这个时候啊你务必保持清醒，如果你当真，那你就真输了。还有这个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话听到了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如果把这句话拿我们正常的思维去理解，那可能他真的不会放在心上。但如果从他这个人内心深处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换成了，我可都给你记下来了。谁会把小心眼儿的一面流露给外人看呢？对不对？当然是默默地记在心里，脸上笑嘻嘻，内心万马奔腾。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朋友呢会为了美啊，进入一些 barber 啊理发店啊去做一些发型。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会找自己熟悉的托尼老师来为自己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如果有一次，哎，你遇到了一个托尼老师并不熟悉啊，或者呢，这个托尼老师给你剪了一个发型，那你就会说了，感觉这个发型不太好看呢。他突然给你来一句，哎，我觉得很适合你啊。哇塞，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你是不是得罪了托尼老师了呢？啊，有的时候吧，我们朋友之间相处呢，还是要多一份真心吧，是不是？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的，咱就说出来，对不对？没必要一直藏在心里。当然，如果说他想夸你，就不会提什么，哎呀，还是很适合你的。这样的话，明显就是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或者说，我就专门给你弄丑了，哎，就让你难受。这些呢，算是日常社交当中的一些事情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恋爱当中的，咱也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小姐姐经历了你的告白啊，她会回答你一句，我还不想谈恋爱。其实这样的话，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我还不想和你谈恋爱。遇到对的人谈恋爱呀，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很遗憾，你就不是那个对的人。哎，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咱们先聊到这儿吧。你说这话是不是很尴尬呀？这就是结束一段非常尴尬的聊天必须用到的一句话，得给自己找个借口嘛，是不是？如果你发现对方说完晚安依然活跃在什么微博朋友圈，千万别点赞，千万别评论，更不要去拆穿对方。那除了这个谈恋爱之间哈，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啊都是工作比较繁忙的，那职场里边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现实情况啊，比如说我不喜欢麻烦别人，这句话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呢，言外之意就是想说我也不喜欢别人麻烦我。这职场是推火甩锅的重灾区，总有一些同事啊想着靠平时卖点好，等活来了让你帮他分担工作量，所以呢先亮出自己的态度，言外之意啊就是咱们之间呢相互不麻烦，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甩活这一套呀我可不吃。还有啊，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我尽量去做吧，我尽量把它做好，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他做不了多好。尽量这个词儿啊很妙啊，它能给对方一种烘托和展现一种非常努力的氛围感，想要达到他具体达到目标的一个错觉。总之啊，态度要摆到位，做不做得到那就另说了啊。当然这个生活嘛，不仅仅有爱情，有工作，有朋友，还有亲人嘛。这亲戚之间呢，如果问到你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什么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呀，咱尽量就不接茬了。为什么呢？很有可能呀，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吧，你看你到这个年纪了，也该谈恋爱，该结婚生子了，是不是？这个呀很容易。

遇到。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这亲戚们总免不了给你的生活全方位的打探一番，然后呢表示自己很关心你，背地里啊早就开始给你安排未来一个月的相亲行程了，这就很难受。当然了，如果你是长辈，你听到了孩子跟你说啊我挣的不多的时候呢，咱也别追问了。为什么？因为啊，这孩子不想让你问他的工资怎么样，工资多不多，他只要提挣的不多呀，然后你很有可能就不想跟你聊这个工资的事儿啊。提高一下咱们的隐私意识，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能够保护大家之间的关系嘛。你总不能想听到我月薪不到十万这样的话吧。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在社会上啊摸爬滚打过几年的人呢，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习得一些潜台词，他们呢已经是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咱中国人啊万事讲究和气和人情，心里的话呢如果照实说，也许呢多少有些伤人，套上潜规则的这些壳子，彼此心里呢也就都有数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别人点破嘛，是不是啊？这也是沟通当中的一些大智慧。那么在这些潜台词之下呢，保护好自己，也不要伤害他人，彼此之间呢都保留一份体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亨利与安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到潜台词的啊，如何读懂潜台词呢？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哦，亨利先生，您真的很富态。
2: 哦，安娜小姐，你真的
1: 很苗条，
2: 很水润。
1: 亨利先生，既然我这么水润，那我这身衣服已经配不上我了吧？
2: 安娜小姐，你太美了，什么衣服都配不上你。

0: 那不一样，他那串是伊丽莎白女王戴过的，吊坠是一颗巨大的绿色翡翠，价值连城。
1: 哎呦，其实你那串呢，也是名人戴过的。
0: 是谁呀？
1: 我奶奶。
0: 你奶奶是谁？
1: 我奶奶也叫伊丽莎白。
0: 你奶奶又不是女王。
1: 不，她是我们家族的女王啊。
0: 亨利先生，咱们一直在阳台坐着，是不是太无聊了？
1: 安娜小姐，那你想去哪里呢？
0: 我想去香榭丽大道逛逛。
1: 好吧，我去让仆人备好马车，在楼下等你。
0: 那我去换身衣服。
1: 好的。
0: 亨利先生，亨利先生，你能上来一下吗？
1: 什么事啊，安娜小姐？
0: 哎，我翻了衣柜，都找不到一件适合外出的衣服。
1: 怎么会呢？你有满满四个衣柜的衣服。
0: 你不明白，我是跟你一起出去，我怕自己穿的不合适，丢了你们阿尔萨斯家族的脸。
1: 不会的，我们阿尔萨斯家族是很低调的，你随便穿一件就行。
0: 可是我有选择困难症，实在选不出来啊。
1: 那我来帮你选吧。
0: 好吧。
1: 那就这件吧。
0: 这件，它是睡衣。
1: 那这件呢？
0: 这件是家居服。
1: 那这件呢？
0: 这件呀，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穿的衣服。
1: 那就穿这件吧。
0: 好吧。
1: 安娜小姐，香榭丽大街到了，来，我扶你下车。
0: 谢谢。哎，我怎么感觉空气都变得香甜了呢？
1: 是吗？哎，我怎么没闻到呢？
0: 你不懂女人。
1: 我确实不懂，所以啊，也一直没有结婚。
0: 那亨利先生从来都没有跟女孩子约过会吗？
1: 约会？上一次好像还是在大学里。
0: 我姑妈可是跟我说了不少亨利先生的事，说你非常的优秀。
1: 在我母亲眼里，安娜小姐也很优秀啊。
0: 那在你眼里呢？
1: 还在了解中。
0: 哇，香奈儿出新款了，我们去看看吧。
1: 咱们不是只出来逛逛吗？
0: 对呀，进去逛逛也可以呀。
1: 好吧。
0: 这款包包真的好美，跟我那条紫色的裙子真的很搭。
1: 紫色裙子？我好像没有见过你的那条紫色裙子呢。
0: 就刚才你帮我找衣服的时候，你没看到吗？就是后背有一个很大的蝴蝶结的那件。
1: 没注意。
0: 要是买了这款包包，那我的裙子就不会孤单了，你说对吧？
1: 万一你的裙子不喜欢这款包包呢？
0: 不可能。
1: 你也没有问过他呀。
0: 他们都是我的，我喜欢就行了。
1: 啊，既然你喜欢，那你就买吧。
0: 如果这个包包是亨利先生买的，那我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你的。
1: 那你以后都只背这个包包吗？
0: 当然不了，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包包哦。
1: 那你有多少个包包呢？
0: 我也数不清。
1: 那你以后想起我的次数怕是不会太多。这里面空气不好，咱们还是去外面转转吧。
0: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把这个包包放回去吧。亨利先生，你听过葛朗台的故事吗？
1: 当然听过啊。葛朗台当过行政委员、市长，只用了十几年就成为了索莫城的首富。
0: 那他的另一面你知道吗？
1: 什么另一面？
0: 他的眼里只有金钱，就连妻子重病都拖着不愿意治疗，也不愿意把钱留给女儿，真是太无情太残酷了。我都有点饿了。
1: 现在是5:30，马上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去就，我都有点饿了。
1: 现在是5:30，马上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去哪里吃饭呀？
1: 我家仆人已经备好了晚饭，安娜小姐家的仆人想必已经准备好晚饭了吧？那咱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0: 刚才咱们坐的是您家的马车来的，那我现在要怎么回家呢？
1: 安娜小姐，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你家的车夫来接你呢？
0: 或者我坐你家的马车顺便去你家看看。

0: 顺便怕是顺便不了，我家呀离你家有点远。
1: 有多远呢？
0: 啊，坐马车呢大概要10分钟吧。
1: 这还叫远？
0: 我在自家的庄园里都要坐马车，这出来一趟啊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亨利先生家的庄园一定很美吧？
0: 确实美，我家的花匠呢是在城里数一数二的。
1: 如果能够亲眼见一次那就更好了。
0: 没问题，下次见面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画册给你带过来，我家请的画师画得特别好，就像亲眼看到一样。
1: 亨利先生，你真的不愿意邀请我去你家坐坐吗？
0: 你没说过你想去啊。
1: 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
0: 刚才你确实没有说过，你只是夸了我家的庄园。
1: 我都没去过，我怎么夸呀？
0: 其实我也纳闷，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庄园特别美丽的？
1: 亨利先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又抠又傻。再见。
0: 等一下，你把我奶奶的项链摘下来再走。对于潜台词呢，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小孩子的世界可以很简单，成年人的世界却越来越复杂。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不仅能够在各个场景游刃有余的社交，还可以深谙这套潜台词之道。不过呀，还是在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彼此之间更加的真诚，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变得更加幸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

0: 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孩子的诗里曾经这样写过：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泥土高见扑打面颊。活在这珍贵的人世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生命的意义就是如此简单，如此微妙。然而，人们一旦思考生命的本源，大多数人只记得水是生命之源， 却常常忽略了土也是生存之本。水很重要，但还因为有了土壤的滋润，人类和植物一样才能够得以生存生长，并且将生命代代延续，才得以造就着珍贵的人间和许多幸福的瞬间。您知道世界上的第一粒土是怎么出现的吗？我们脚下的土地又是怎样形成的？土壤与人类动物命运的交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没有土壤之前的地球又是什么样子？土壤出现之后的地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影像机器无法记录的这些谜题，在一本名为《大地五亿年》的书中逐一解开。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大地五亿年：土地和生命的跃迁史》，主要讲述了土壤的和生命在地球过去的五亿年当中的演变历程，强调了土壤在人类生存当中的重要性，指出了土壤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我们天然的带有一种热爱土地的本能，探讨了土壤与动植物、微生物等生命的复杂关系，揭示了土壤在生命演化中的关键作用。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动植物、微生物等生命体如何与土地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今日的地球生态系统。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聊一聊这本书《大地五亿年：土地和生命的跃迁史》。

0: 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研究员树长龙老师。哎，树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好，树老师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说了些什么哈，看看大家对于保护土壤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1: 好的。
0: 这个来看一下哈，听友提到说7758说啊，要多种树啊，要固定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向着阳光说要节约资源，杜绝量这个杜绝浪费啊，要节约粮食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听友萤火虫麦成欢说啊，说不乱扔塑料垃圾和电池啊。陈明迪说使用布袋，尽量不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哎，这两位听友所提的这个意见，您觉得能够对保护我们的土地的健康起到作用吗？
1: 那是肯定的。
0: 嗯，
1: 现在我从听友的这个说法里边，除了从两个方面，一个节约粮食也是我非常坚持的一个观点，保护耕地。
0: 嗯，
1: 都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是吧？我们粮食，中国的这个耕地高负荷的耕作，是为了保证我们全国这个粮食供应。如果说我们不能去节约粮食，只会增加土地的这个负荷，造成它更容易的这个退化的这个风险。
0: 嗯，
1: 另外我们有听友说是种树，现在国家的确对沙漠进行了锁边工程，就是沙漠不让它扩张，在沙漠上种树，
0: 对对对，
1: 是吧？这是增加土地的这么一个供应的这么一个举措。
0: 嗯，
1: 实际上呢，白色垃圾对土壤损害也很严重。早些年我们在新疆因为它需要覆盖地膜，因为用超薄膜呢都埋到土壤里面去，有个几十年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发现土壤里面的根系啊下扎都有些问题。我们也参与到一些项目，在新疆把埋到土壤里的薄膜都收回来。
0: 哦，
1: 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呢，就说这几位听友说的都特别有用。
0: 嗯，
1: 对我们土壤，
0: 对对，这本书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动物对土壤的影响哈。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

0: 这本书当中有一张图啊，这个一张这张图里面是一个对比哈，有两个大的那种量杯，一个量杯是这个没有蚯蚓啊，没有蚯蚓的啊，另外呢一个量杯里面是有蚯蚓在土壤里面活动的啊，一个呢就薄薄的一层。
1: 对
0: 啊，一个呢就很松很肥沃的样子哈。那所以说他就反复提到了有关蚯蚓的作用。那以蚯蚓为代表的这种常年生活在这种浅土层的这些植物哈啊，动物都是一些小动物们，这些动物能够给土壤的土地质量的改善啊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1: 实际上这个生活在地表的这些小动物对土壤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听众朋友们更多了解的可能就是蚯蚓，是吧？
0: 对对
1: 啊，蚯蚓它本身通过它的活动，把土壤里边的这些没有完全分解的植物的残体吞进去，消化完了，形成对土壤有益的这个腐殖质，这是我们最了解的。然后通过它的活动呢，让土壤变得多孔，有很多的空气，是吧？那植物根系在里边会变得非常的舒适，长得也会非常的好。再往大一点的动物来说，可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我可以介绍一下。
0: 嗯，
1: 比如说草原上的老鼠和兔子对这个草原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哦，
1: 为什么呢？兔子和老鼠会在草原上会打洞。
0: 对，
1: 雨季的时候因为有洞，雨水可以足够的渗透到土壤里边，土壤可以蕴含更多的水分，这样的话不会随着河流流走，这样的来年这个土壤有更多的水，然后可以长更多的这个草，这样的话土壤会变得更健康。
0: 嗯，
1: 好多时候我们会想不到这之间的关系，但的确是有作用的。
0: 对对对。
1: 而我本人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也在最近几年开始来关注土壤。我实际上本身是做植物保护，做昆虫防治的。
0: 哦，
1: 那为什么会关注到土壤？我们又调整专业方向做这个土壤呢？这里面呢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些问题和现状。中国、日本和印度，我们亚洲东亚这一块呢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0: 嗯，
1: 养育了太多太多的人口。这个时候呢，耕地为了养活我们这么多人口呢，就不能够像欧洲、像北美去休耕。他们耕作一年可能休耕一年，耕地就恢复了，我们是不能休耕的。
0: 哦，对，
1: 我统计过我们有接近19亿亩的耕地，每年播种面积超过22亿亩。什么意思呢？不仅每一亩地要耕地要播种一次，有的还要播种两次，
0: 对，
1: 甚至三次。
0: 是是。
1: 那这样的话，耕地在这种超负荷的作用下，它又存在很大的退化风险。
0: 哦，就是土壤的肥力越来越低了，
1: 它有机质含量越来越低，这是很大的问题。
0: 哦，对。
1: 那我们想从国外去学到一些新鲜的技术的时候，发现我们学不到。因为
0: 怎么呢？嗯，
1: 因为美国、加拿大、欧洲他们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中国自己特有的国情，人口密度太大，是特有的这么一个国情。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会寻找办法。大家可能也会经常听到，我们有个矛盾哈，田里的植物的秸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在焚烧啊，土壤里面的有机质又在下降在退化。
0: 嗯嗯，
1: 这是个矛盾，好像是这为什么会这样，对吧？
0: 嗯，
1: 实际上在欧洲呢，我们或者北美，他们是通过休耕把秸秆扔在地里，化它一年把它烂到地里去。
0: 嗯，
1: 耕地通过接受到这些有机质就会变得比较肥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做法，就是寻找一些昆虫可以把秸秆快速吃掉，就可以模拟我们在温带的这个秸秆变成那个有机质的过程。
0: 哦，
1: 来做这个事情。
0: 那蚯蚓不行吗？刚才我们提到的蚯蚓。
1: 蚯蚓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是它的口气比较小比较软，只能吃比较软的。我们挑选的这个昆虫呢，哦，口气比较硬。
0: 嗯，
1: 可以把这秸秆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时候就可以吞进去。
0: 哦，就是蚯蚓只能吞那个秸秆已经腐烂的差不多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我们这个昆虫我就多介绍两句啊。
0: 嗯，
1: 我们选择昆虫的时候，是我们是在中药材里边，它是一个作为药材的昆虫。
0: 哦，是吗？
1: 啊，
0: 哦，
1: 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0: 哦哦，
1: 在韩国有人养这个昆虫，但是它不是为了解决秸秆问题。养的是作为保健食品，它在韩国这个昆虫是作为食品原料登记的。
0: 哦，这样的
1: 啊，可以。

0: 合法的自加到各个食物里面去的。
1: 嗯，
0: 那
1: 这 这是什么昆虫啊？先卖个关子是吧？
0: 对，
1: 先卖个关子。好好好。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建立这个系统，一方面把秸秆处理掉，
1: 嗯，
0: 产生的这个虫粪呢，里边的有机质跟土壤里面有机质结构是一样的，我放回去。虽然没有休根，但是我可达到休根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我们还能生产出昆虫蛋白。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每年要进口接近1亿吨的大豆，就是补充国内的蛋白资源的不足。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既消纳了这个秸秆，又保护了耕地，又生产出蛋白，这样的话形成一套新的技术系统。这个呢，是我们国特有的国情下面，我们找到的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1: 哎呦，那可真是一做成了，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啊，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是吧？
0: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情况，它必须寻找一个契合自己的需求的解决方案。
1: 是的，适合自己国情的，是吧？
0: 对。
1: 那到底是什么昆虫啊？
0: 它呢，大家可能知道哈，因为我们这本书里边，在110页里边讲到一个叫金兜虫。就日本的，
1: 嗯，
0: 日本它有个传统，它会养那个独角仙
1: 啊，独角仙，对
0: 对
1: 对，嗯，
0: 独角仙的幼虫，他们讲的这里面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且独角仙呢，属于金龟甲科金龟子类的，
1: 嗯，
0: 我们选的是一个我们这边的金龟子的品种，叫白心花金龟，它的幼虫体积比它小一点，更容易饲养，繁殖效率更高，就转化速率更快，
1: 哦、
0: 是这么一个昆虫。
1: 那它的幼虫就一直平时就生活在这个土壤浅表层土壤里面。
0: 对对对，
1: 哦，
0: 金龟子种类很多，我们选的这个昆虫白心花金龟呢，属于腐蚀性的，它幼虫不会去咬植物，它就是吃腐烂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有是农村过来的，就会知道好多牛粪堆里边、鸡粪堆里边或者秸秆堆子底下都会有这样的虫子。
1: 哦，
0: 啊。我们小时候在家又翻到了就赶一窝鸡过去，鸡吃得很开心，然后晚上多下一个蛋，大家开玩笑，蛋会下得好一些，鸡和动物很喜欢。
1: 对，哎，那我们回到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啊，就是这个《大地51年土壤和生命的跃迁史》这本书，问一下树老师，您读了之后，您觉得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啊，了解土壤的来历啊，了解土壤的知识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这本书呢，是一位日本的土壤学家写的一个科普的作品。
1: 对，叫藤井一志。
0: 对、
1: 啊嗯，
0: 他呢，我觉得非常好。他这个书里边涉及到了很多层次的维度的东西，有历史的，有文化的，还有地理方面的，还有很多科学方面的东西。就是说。这样的话，因为它涉及更多维度，适合不同的人群去接触这本书，它不像我们教科书，读着读着，其有不感兴趣的读者就可能困了。
1: 读得很好玩，
0: 对
1: 对对、
0: 就是你对不同的方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都可能去读两下，慢慢的会对其中一些科学性的东西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的还是比较好的。它能够引起很多的这个读者的这个兴趣。
1: 嗯，对，它除了讲到这个土壤到底是怎么来的之外呢，其实还讲到了很多这个人和土壤的关系啊，微生物和土壤的关系啊，包括不同在不同的地球的阶段啊，不同的植物啊、动物和土壤的关系，以及我们当代啊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下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想问一下这个树昌龙老师哈、啊，这个问题啊也是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突然发现的哈，因为这本书里面反复强调我们要阻止土壤的酸性化。
0: 嗯，
1: 我看到这个词之后，脑子里突然想到，哎，我说阻止土壤的酸性化，那就是让土壤的酸性化变弱。但是我之前曾经听过我们的一个词叫做防止土地的盐碱化，盐碱化本身就是，那岂不是让土地变得更酸？这岂不是矛盾的吗？
0: 这个实际上不矛盾、
1: 不矛盾。
0: 哎，咱们李老师，你提到这个问题，尽管我没有看你的履历，但是我。

0: 猜你可能是北方人。
1: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偏北方。嗯，因为呢，这个土地问题是中国南北方不同的问题。
1: 哦，
0: 南方因为雨水大，包括植物长得也比较大，比较快。
1: 嗯，
0: 植物需要消耗营养，比如说土壤里面的钙呀、镁呀、钾这些离子。它每消耗一个阳离子的影响，它会有排放一个氢离子，会变酸。植物生长它也会让土壤变酸。
1: 嗯，
0: 另外呢，南方的雨水大，是吧？会冲刷，酸雨也会多，这样会导致土壤南方的一个问题，特别红壤都土壤是偏酸一些。
1: 哦，偏酸一些啊。
0: 盐碱地的形成呢，就是盐碱化，是北方少雨的情况下导致形成的，因为土壤从深层把水慢慢的渗透到表面。然后呢，带上来的盐蒸发之后积累在土壤表面，形成那个盐。哦、因为如果雨水大冲刷或者渗透，它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哦。所以这是南方和北方不同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盐碱地的治理，我想大家可能会遇到，我可以有一个很有切身的例子哈。我家是江苏靠海边的，黄海边。我们会围垦。就我家那个县以前就是海，圈起来之后呢，它会把它弄成网格状的这个沟渠，然后沟渠的土壤会把土地围成一个鱼塘一样的地方，下雨的时候淡水积在鱼塘里，慢慢的就是盐就会冲刷到沟渠里，排到海里去。有这么两三年之后呢，它就能种水稻，水稻本身雨水也大，也冲刷，接着什么都可以种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也很高，但是以前地上都是盐。你可以去想象，就是说在这个盐碱地在南方雨水大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在北方因为没有雨水不够，灌溉不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1: 嗯，对。那什么样的土壤它的 pH 值这酸碱度才算是合适的呢？因为书中反复强调要这个阻止土壤的酸性化，那酸肯定是不好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太酸也不能太碱。
1: 哦、
0: 就是说你太酸，这个土壤里的营养，比如说我们施的这个氮肥往往含有氨，是吧，它就会游离掉冲刷掉、还有一些我们钠钾的这个钾离子钾肥，它酸性条件下也是溶解的，会冲下掉。
1: 嗯，
0: 但碱性条件下呢，又会把这些肥料释放不出来，它会变成一个不可溶的物质，植物吸收不到。所以呢，太酸太碱都不太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就温和的，偏中间的。
1: 嗯，
0: 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这么一个情况。
1: 哦，这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硕老师啊，把一些有关土壤的知识跟大家做了介绍哈。我们下面再回到这本书当中哈，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其实在这本书的开篇，作者是用提纲挈领式的提到了，他说呢，本书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变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酸性哈，是吧？那这两个词应该如何来理解？
0: 我觉得在中国来说呢，这个不要太特别在意哈。这个是比如说变化，地球一直在发展，它的变化是肯定一直存在的。酸化酸性呢，这个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比如说我们好多经烧煤，是吧，烧天然气。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天然气里面的一些硫，它是很容易去除掉的气体，是过滤煤炭里面是不太容易的。煤炭里面的硫燃烧之后，在空气中会有形成酸，硫酸或亚硫酸，就酸雨的主要成分的来源。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好多听众们不太理解，什么煤炭很便宜，为什么不让烧了？特别好的硫含量低的煤已经不是很多，好多的煤的质量不含硫高，那就会造成很大的酸。
1: 哦，
0: 实际上
1: 这样的话会对土壤带来很大的影响
0: 挑战。对
1: 啊、哦，
0: 实际上呢，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日本的专家哈，
1: 嗯，
0: 日本呢是个那个他的这个是一个海岛，他的这个说白地理的这个资源不是很丰富，像酸化这个是有很明确有效的办法来治理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石头，比如说碳酸钙，就花岗岩粉碎了扔到这个酸化的土壤里面，它就能把酸

0: 中和掉，
1: 哦，
0: 或煅烧一下生石灰，那是更贵一些，
1: 嗯嗯，
0: 更效果更快一些，
1: 嗯，
0: 它是碱去棕榈酸，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有些海岛上，因为它的没有这样的资源，它就会相对会焦虑一些。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吗？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0: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出了世界上最小的芯片原子钟，还没有人的指甲盖大，3万多年的误差不到一秒。而且这种原子钟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可以应用于低轨卫星、无人机群等时间同步系统，未来随着成本下降，还将会在军用、民用通信等领域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不过您知道吗？在解放初期，别说原子钟了，咱们连自己的标准时间系统都没有。那么中国是如何从被卡脖子发展到现如今，或许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呢？标准时间系统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时间的精度究竟有多么重要？北京时间又是如何产生的？中国的原子钟是如何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原子钟的逐梦之路。2025年10月，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起重大网络攻击案件。原来，美国国安局长期策划、步步升级，对我国的国家授时中心实施了长达数年的体系化网络攻击。从2022年3月25日起，他们就利用一款国外手机短信服务的安全漏洞，悄悄入侵并控制了咱们中心多名工作人员的手机，盗取里边的敀感信息。2023年4月18日，美方又多次用偷来的账号密码侵入中心计算机，打探内部网络建设情况。2023年8月到2024年6月，美方更是专门搭建网络攻击平台，动用42种专用攻击工具，对中心多个内部网络发动高强度攻击，还想进一步渗透到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提前埋下可以让系统瘫痪的破坏手段。什么是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最准最可靠的超级大钟表，是保障全国电力、通信、导航、金融正常运转的国家级精准授时网络，相当于整个国家的标准时间心脏。那么问题又来了，标准时间有那么重要吗？这还能是机密？几点几分这不完全公开，随便就能得知的日常信息吗？美国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破坏北京时间呢？的确，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就算是赶飞机、考试这样的重要事项，精确到几点几分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时间的精度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拿卫星导航来说，咱们用手机导航找路，误差几米也能接受。但是如果发射导弹、飞船对接，时间差上一微秒，也就是百万分之一秒，距离误差甚至会达到300米。巡航导弹要是时间不准，那可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载人飞船和空间站要是差了一点，根本对接不上。而且时间不仅仅是用来计时的，还能够帮助咱们测距离、验理论，甚至关系到现代战争的胜负。而咱们每天刷手机、坐高铁、用导航，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也和时间精度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么精确的时间又是怎么被计算出来的呢？故事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这一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4项重大决议，确定了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其中一条就是把原来的中原标准时间正式更名为北京时间，统一采用东八区区时作为全国唯一的标准时间。您可别觉得会议一通过，北京时间就诞生了。 实际上的流程要复杂得多。您可能不知道，北京时间确立之前，中国的时间一直处在长期混乱不堪的状态。从晚清到民国，咱们先后用过海岸时、午时区制，甚至不同省份、不同行业各用各的时间，铁路、航运、测绘全都对不上号。当时的中国连一张完整统一的全国地图都没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时间不统一，坐标不统一，测绘人员翻山越岭，却因为时间基准五花八门，测出来的数据拼不到一起，导致隧道挖不通，铁路建不成，国界划不清。所以在解放初期，授时工作就被立刻提上了日程，而建立发布国家标准时间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科学院的身上。他们随即接管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这里作为中国唯一可以播发标准时间的天文台，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5点准时通过租用的商业电台向全国授时，每次播报5分钟。不过您知道吗，扛起北京时间奠基重任的竟然是一位刚刚参加工作20岁出头的女大学生，她叫叶淑华，从小就是个学霸，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不过叶淑华也坦言，自己刚到观象台工作才3天就想走了，因为那时候测算时间就靠观测恒星位置和地球自转来测算，没有计算机，全靠人工记录。叶淑华每天的任务就是白天算数，晚上观星。听起来挺浪漫，真干起来实在是枯燥至极。叶淑华也不甘心，难道自己一辈子就这样吗？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算的每一个数字，测的每一颗星，都关系到新中国的第一张统一地图能不能画出来，第一条跨省铁路能不能修通，第一个大型工程能不能落地。新中国要站起来，首先就要把时间统一起来。明白了这个道理，叶淑华再也不抱怨工作枯燥，拼了命也要把工作做好。然而现实的困境摆在眼前，设备实在是太差了，这工作到底该怎么推进呢？要知道，当时观象台的设备简直差到难以想象，用的还是法国传教士留下来的老式钟摆，一言不合就停摆，坏了就只能用糯米浆糊修修补补。中国的时间测量精度太差，在全球60多个参与国际报时的天文台里，话语权几乎为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叶淑华带着为数不多的同事，在简陋条件下开始死磕测量精度。没有先进设备，就用国家支持下换来的石英钟；没有先进算法，他就根据每位观测员的误差规律做平均修正，初步建立起了中国自己的时间测量模型。1958年，31岁的叶淑华正式挑起了筹建中国自主综合世界时系统的重担。这个名叫综合时号改正数的系统需要全国5座天文台联动，将数据汇总到上海进行统一测算、统一修正。短短6年之后，中国的世界时系统精度一跃升至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精确度稳定在了千分之几秒以内，完全能够满足全国测绘、航海和国防的需要。到1966年，综合时号改正数系统正式作为我国法定世界时基准，向全国不间断发播。至此，在科学层面、技术层面、国家层面，真正的北京时间正式诞生了。然而这还不够，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两弹一星工程全面提速， 导弹和人造卫星都需要24

也就是如今授时中心的前身，开展时间服务和研究，承担我国的标准时间标准频率的产生、保持和发播任务，工程代号为326工程。随后，中国科学院组织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天文台的专家们经过多方勘测，最终选择在陕西省蒲城县金至山建立西北授时台。这里距离中国大地原点，也就是国家地理坐标基准点不到100公里，周围地质稳定，信号覆盖均匀，还有秦岭作为天然屏障，是名副其实的天选之地。就这样，一声令下，一群来自上海、南京、北京的科学家和大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大西北。研究人员放弃了东部地区的优渥条件，主动来到陕西蒲城，可刚一到现场，所有人的心里先凉了半截儿，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蒲城仅仅是800里秦川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所谓的授时台连一块砖都没有。科学家们估计也没有想到，他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不是埋头搞科研，而是搞三通：通水、通电、通路。这些人带着当地的农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终于铺出一条石子路，找水更难，打了100多米深的井都没见水，只能饮水上山，渴了还得向老乡讨水喝。那个时候没有吊车，几吨重的机器只能靠铺钢管一点一点的挪。不管是领导、科研人员还是工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得一起卸钢筋、拉水泥。就这样，他们用了不到3年时间，居然在不毛之地建起了咱们的第一座短波授时台。1971年1月1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短波授时台正式启用。从这一天起，我国终于拥有了自主可控、覆盖全国、24小时连续发播的无线电授时能力。可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无线电短波授时的精度只有毫秒级，还是满足不了导弹、卫星、航天测控等高科技的需求，而且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也有限。长波信号倒是比短波稳定，抗干扰能力强，授时精度能提高1000倍，可技术难度也大得多，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掌握，苏联还曾经提议共建，被我国断然拒绝。因为我们知道，授时系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走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就这样，1973年名为3262工程的长波授时系统正式启动，全国十几家单位、上千名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向蒲城，这里还汇集了不少风云人物，比如出任技术负责人的戴忠荣，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刚刚聊过他，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和钱学森是同班同学，后来还成为了一名红色特工。或许是在隐蔽战线上形成的工作风格，戴忠荣做事从不张扬，不计名利，而且技术精湛，为人也很和善，年轻人都亲切地喊他老戴。另一位技术上的核心人物叫做苗永瑞，作为科研骨干，他从上海天文台被派往陕西。苗永瑞曾经在苏联进修3年，对天文观测和时间工作非常熟悉。在这两位的带领下，大家在短波授时台不远处建起了一座地下4层、深达25米的发波机房，再加上地面宏大的天线系统，构成了完整的长波授时系统。授时台内大到发射机、天线，小到二极管、电容，完全实现了100%国产化，而且同步精度达到了100万分之1秒，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水平。

就在长波授石台建设的同时，另一场攻坚战也在悄然进行，那就是研制原子钟。早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有关部门上报授石工作的成就，周总理就曾经问他们用什么钟。得知是进口钟后，他便说先不要宣传，要甩掉洋拐棍，研制自己的先进标准钟，赶上并超过他们。周总理所说的标准钟就是原子钟。20世纪5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原子钟的概念。简单来说，它就是利用原子的共振频率来进行计时的，比传统石英钟的精度高得多。咱们前面说了，一开始各个国家对于时间的测量都是通过观测恒星位置、测算地球自转来确定的。而原子钟问世之后，国际计量大会便将时间单位秒子定义。可以说，原子钟就是授时系统的核心。现在北京时间的台站建好了，信号发出去了，可是没有自己制造的原子钟，这意味着最核心的计时心脏依然受制于人。要说起中国，第一位必须提到王逸球院士，他又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王逸球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北大工作。他一开始研究的是核磁共振方向，这在当时可是很前沿、很吃香的方向。然而1963年，系主任找到王逸球说，国家现在急需原子钟，希望他转向这方面研究。没有丝毫犹豫，王逸球毅然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正式扛起了研制中国原子钟的重任。一开始，他想研制在国际上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了的铷原子钟。然而西方严密封锁，核心原料铷同位素根本买不到。王逸球和团队不肯放弃，他们反复研究之后发现，铯原子与铷原子物理性能接近，或许可以用铯元素来替代。要知道，这是一条完全没有人走过的路，没有参考资料，没有实验样机，更没有成熟工艺，一切只能边摸索边试验。王逸球的试验条件简陋到极致，没有恒温环境，冬天就用棉被裹住仪器保温，没有精密检测设备，就用土办法反复对比，没有专业加工工具，就自己动手打磨零件。两年后的1965年，王逸球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气泡原子频标，稳定度达600年，误差不大于1秒。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激光照射让铯原子位置发生变化，每次变化的频率就是1秒。王逸球的这台机器填补了中国原子钟领域的空白，让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自主研制的高精度计时设备。第二年，这台原子钟亮相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在北京、重庆等地展出4个月，震惊了全国科学界。这还没完，中央再次下达任务，必须批量生产原子钟，满足国防、航天领域的刚需。王逸球再次领命，他走遍了全国进行调研，最终决定重启铷原子钟研制。那您可能会问了，原子钟明明都造出来了，为什么不顺着这条路往下走呢？这是因为王逸球这次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要能用、好用、批量用。为了顺利生产，王逸球带着团队在车间里和工人师傅一起调试改进，还亲自制定检测流程，确保每一台出厂的原子钟都能稳定可靠。1976年，他主持研制的中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正式诞生。到1978年，共生产近200台，全部装备在国防科研卫星。

发射、测控台站等关键领域。两年后，这项成果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王毅球也成为了中国原子钟领域当之无愧的奠基人。还有一位科学家叫王玉竹，他是我国原子钟与冷原子物理开拓者，曾经提出多项核心创新技术。他研制的原子钟装备在远望号测量船上。2016年，他又带领团队研制出世界首台在轨空间冷原子钟，精度达到了3000万年误差一秒，搭载在了天宫二号上。可以说，王毅球的批量如原子钟撑起了地面授时系统，为全国台站提供了稳定基准，而王玉竹的原子钟则装备在了远洋测量船卫星空间站里，让北京时间走向远洋，走向太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在北京时间的精准度、稳定度稳居世界前列，对国际标准时间的贡献权重越来越大。时间是最公平的，从不辜负每一份坚守与付出。77年前，我们还在依赖进口中，用糯米浆糊修摆钟，如今我们已经能够造出300亿年不差一秒的原子钟。从两单一星到北斗组网，从 5G 通信到电网运行，从民生保障到国防安全，中国的原子钟已经融入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一个计时工具，更是国家科技实力的象征，是科学家精神的体现。这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为国守时的信念，更是独立自主的坚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

0: 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亚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试下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 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7: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变化。

0: 泡洪水的可能。
1: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2: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3: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4: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5: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6: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9: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

0: 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

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吉县仁祖山景区开展人学游活动，解锁亲子度假新玩法。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1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领袖殷殷嘱托，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乔飞鸿参加。在霍州市施庄乡冯南园村、汾西县僧念镇段村，林新春一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时的感人细节和殷殷嘱托，听取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李新春指出，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临汾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全市上下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接续奋斗，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升基层干部能力本领，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教育引导群众加强自我管理，科学合理膳食，提高生活质量和品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陈润玩具有限公司是汾西县引进的首家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在农村社区建成七个标准化分厂，吸纳周边500余名群众就近上岗就业。李新春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工艺、市场销售、带动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在汾西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李新春参观了肉鸡屠宰、熟食加工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企业立足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加就业岗位，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造福人民。在霍默默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新春听取了霍州黏馍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模式、黏馍制作工艺、文创产品设计、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强化运营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创新营销方式，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增强综合效益。在霍州厨卫具研发制造基地，李新春走进古意卫浴、新意科技、深入达卫浴等入驻企业，查看了解经营现状、生产工艺、市场销售、招工用工、安全生产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发展目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扬优势、断长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共同发力，推动厨卫具产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加强精细化管理，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级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上门服务，围绕企业发展需求，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让企业安心经营。

0: 放心投资，专心创业。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是全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安置四个乡镇、54个自然村、1957户、6057人。李新春深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异地扶贫搬迁、常态化帮扶、就业服务、看病就医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加强异地搬迁安置后续帮扶，进一步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按照市场需求、群众意愿，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打造特色劳务品牌，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就业增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6月11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襄汾县调研三下生产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强抓麦收有利时机，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作业调度协调，做好农机服务保障，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统筹做好重收衔接，压茬推进下播下管，保障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供应，抓实旱涝灾害防范应对、病虫害防控等田间管理工作，为秋季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按照建设标准施工，全程严把工程质量，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抓实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改，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立足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延伸产业链，推动种养、加工、销售融合发展，聚力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全力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1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到襄宁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张希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责任，聚焦重点，从严抓实煤矿安全生产各项举措，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立足自身对标自查，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要建立常态化倒查监管机制，把爆炸物品用量核查、溯源倒查纳入日常监管范畴，从源头防范民爆物品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严查重点违法行为，持续优化交通组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出行畅通，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6月11日，区属文明建设指导组召开调度会议，并开展实地调研指导。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出席调度会议并参加调研。张崇辉强调，指导组各成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上，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和突击应付思想，把文明创建各项工作融入日常，抓在平常，严在经常，扎扎实实把创建基础打牢。要把常态包联指导责任落到实处，深入一线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指导督导，听群众呼声，看实际情况，解实际难题。要带着问题去督导，盯着问题抓整改，对发现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整治不到位、文明风尚不浓厚等问题当场交办，跟踪问效，落实闭环机制，同时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确保文明创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提质增效。截至6月11日，我市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19.7855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19.7855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430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309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57.7362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57.7362 万亩，夏玉米播种 16.7923 万亩，其中机播 16.7823 万亩，投入

0: 玉米播种机3508台次。6月10日上午，临汾公交公司组织一线驾驶员走进瑶都区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结合公交运营实际，围绕车厢火灾隐患、突发火情处置、人员疏散逃生、高层应急救援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讲解火灾危害与自救技巧。此次实地培训让公交驾驶员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有效提升了消防安全素养和实战能力。大家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出行安全的实际能力，全力筑牢城市公共交通安全防线，以扎实的安全举措、优质的公交服务，持续助力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临汾公交公司副总经理安康：
1: 我们坚持每月开展安全宣讲，推行请进来授课、走出去实训的培训模式，手把手提升驾驶员防火处置、应急疏散实操能力，全方位筑牢车厢安全屏障，守护乘客出行平安。这也是我们助力临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
0: 近日，吉县人祖山景区推出集研学科普、樱桃采摘、户外烧烤、篝火晚会于一体的特色研学活动，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自然魅力，解锁休闲度假新玩法。活动以自由研学之旅为主，开放人祖庙、动物王国、森林乐园、人圣节、自然科普教育基地、抗战纪念馆六大核心点会，并配备定点讲解员，为小游客发放研学打卡护照，集章兑换精美小礼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文化与自然科普的双重魅力。学生：
2: 人祖山风光秀美，古韵悠长，我聆听人文始祖的故事，感受中华历史的厚重，走出课堂，收获知识和快乐。
3: 在这里，我聆听了古老的传说，知晓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徒步登山也磨练了我的意志。这次研学收获满满，让我爱上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0: 田园采摘与农耕体验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游客在花果山樱桃采摘园可免费品尝鲜果，同步参与农耕展示与智慧擂台有奖问答，夜幕降临，户外烧烤、免费 K 歌与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竹竿舞、跑竹马等非遗互动表演接连登场，大家载歌载舞，在欢声笑语中尽享夏夜浪漫。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一瓶气凭什么拿捏高精尖产业的命门？极致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先天贫氦的中国如何让科技实现自主呼吸？6个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5: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层气提氦，6个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6: 波动不大，形势比较好啊。
7: 哎，6个9，哎，
6: 合格了。
4: 2025年4月20号，这个梁山深处的这间小实验室，亮出了一个炸眼的数字。在国内首次从煤层气中成功提取出了6个9的超高纯氦。
5: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8: 5个9的超纯氦在国内比较常见了，但是我们6个9的超高纯氦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4: 从5个9到6个9，百万分之几的增量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因为这瓶小小的气体堪称气体稀土，拿捏的是一个国家高精尖产业的命门。

0: 光刻机、半导体和反应堆都需要氦气来测一测。它沸点宇宙最低，所以被称为高端装备的冷却之血。光是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超导磁体冷却，就消耗了全球超四成的氦。极致的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氦气消费国，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先天贫氦的国家。氦气的自给率曾经只有2%，用氦基本靠买。这意味着每用掉100瓶高纯氦，98瓶的阀门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科技自主呼吸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含油气盆地分布图中。找氦，先找气。氦是天然气的伴生气，所以图中星星点点的天然气田就是中国的潜在氦源。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边的吕梁山零星气田，就开始了一场补氦的较量。天然气中95%是甲烷，2%的二氧化碳，1%的氮气，最后仅剩的那2%才是氢、氦、氖这些小分子气体。如何能从这2%中把氦抓出来呢？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便是氢的分离。常见的办法是加氧脱氢，但是这种化学手段成本高，还不安全。那不妨换一个思路，泽丰达的办法是用物理的玩法把合金当磁铁用，通过合金吸附将氢气吸走。技术够硬了，但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搬上生产线，难度5颗星。
1: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2: 实际现场呢，毕竟这个环境温度也好，天气也好，它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合金脱氢是国内首套，你国内首套，你就要承担国内首套所带来的风险。光我们脱氢的这一块设备改造不下于3次，有时候可能改造说不定还不如你以前了，那你这个方向不对，得修正啊。
0: 几万个工艺参数，上百道工序，一个一个调整，一点一点尝试。泽丰达用1.5年的时间，成功提取出了99.9999%的超高纯氦。超高纯氦主要用于超导磁体、精密冷却、火箭燃料加压、卫星推进等对气体纯度要求极高的领域。而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即使微量的杂质也会对实验结果造成致命的影响。6.9的氦气代表每100万份分子中杂质只能有1份，等于把干扰压到了极致。2个月前，泽丰达开始启动2期工程建设，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立方米。当然，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氦气自主的起点。中国氦气产量从2019年的15万立方米到2024年的1000万立方米，再到2027年预计达到2500万立方米，产量增长了，自给率也从不到2%向40%冲击。当我们不再被氦气拿捏，高精尖技术便有了自主呼吸的底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

0: 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6: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9: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6: 嘿嘿，三局两胜。
9: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6: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9: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6: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9: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6: 大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说话要算数，赶紧给我走。
9: 铁柱发现媳妇儿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6: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好学生，老师跟他说：铁柱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9: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6: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口中大喊：
10: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11: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2: 剪一下。
0: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2: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3: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1: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哎，这次没烤好。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4: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0: 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3: 其实我还没有到，马上就到。
2: 其实我也没有下楼，马上就到。
0: 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5: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3: 早着呢，怎么了？
5: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0: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在吵吵，只听那个女人说道，你站住，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6: 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我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呀。
3: 哎呀，大头心想，好感人的场面啊，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去问那个女的，
6: 嫂子，你看你老公多好啊，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兼职，他干嘛去了？开滴滴还是送外卖呀？
3: 买彩票去了。
1: 周末，铁柱边洗衣服边打扫卫生，对媳妇儿说，
6: 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0: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哎，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1: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0: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您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一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11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8: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2亩棒子还没掰呢啊。
7: 铁柱夫妻二人躺在沙发上看新闻，这新闻上可是这么说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铁柱真是叹了口气说：老婆，你说这女的也够狠的啊，居然用毒药毒死自己的老公，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
6: 是你说呀，现在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啊，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锁，人家车主当时就不愿意了，生气地跟大头说道：
8: 想偷你就明说，说什么认错了谁信呢？
6: 大头一听那也火了呀，大声回复道：
8: 我要是想偷，我就直接偷汽车了，还偷你个破电动车。
6: 没想到小侄子在旁边说了一声：
4: 叔叔，汽车不好偷。
6: 老王接儿子放学，路上儿子看了一个很喜欢的玩具，于是

0: 就跟老王哀求说，
1: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
0: 买买买买什么买啊？你妈一个月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我给你买了，我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2: 儿子难过的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神秘兮兮的对老王说，
1: 爸爸，要不你再找个老婆吧。
0: 嗯，为什么呀？
1: 一个老婆给你50，两个不就100了吗？你还能再分我50呢。
0: 王美丽的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美丽就纳闷了呀，就问他爸，哎爸，你看到什么了，笑得这么开心。
3: 美丽呀、啊，我是笑啊，这现在报纸净胡说八道。
0: 嗯，怎么了？报纸上说什么了？
3: 报纸上说喝剩的啤酒能用来浇花，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哎呀爸，这有什么不对的嘛？
3: 你见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过剩下的酒啊？
2: 老王的媳妇儿最忌讳的字就是肥和胖，儿子几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被他打了屁股。记得去年冬天呢，老王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做客，路上冷风呼啸，顽皮的儿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紧跟在妈妈身边。老王的媳妇儿问儿子，
0: 宝贝儿，你怎么总是靠我这边啊？
1: 嗯，因为妈妈你能帮我遮风啊。
0: 哼，你是不是变相说我胖啊？啊，我告你啊，一会儿到了阿姨家不许再说类似的话。
2: 等到了朋友家，朋友寒暄地说道，哎呀，路上冻坏了吧。
0: 哎呀，是呀，真冷啊，我都冻成冰棍了。
1: 妈妈您说错了，冰棍是我，您应该是冰激凌蛋筒。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记录一下自己每天做的好人好事儿。那天老王看见儿子的日记本上写着，昨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金元宝，足有20斤重，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了。
2: 下面老师批语是这么写的，捡到20斤的金元宝可以，但务必写清楚是做梦捡到的。有一天，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如果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只能以捡破烂为生，那你还会跟着我吗？
0: 哎，老公怎么这么说呢？我是那种人吗？
2: 铁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婆见状拍拍铁柱的肩膀说，
0: 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哦。
2: 铁柱的眼圈发红，使劲地点头。谁知铁柱媳妇儿接着笑眯眯地来了一句，
0: 亲爱的，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捡破烂也有春天，等你成了百万富翁再来找我好吗？头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烤鸭，坐电梯的时候上来一个牵着狗的美女，狗一进来就冲着烤鸭咬了一口。大头很纠结地对美女说道，
3: 美女，你狗咬了我的鸭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0: 姑娘也觉得挺尴尬的，低头跟她的狗说道，哎呀宝贝儿，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快点谢谢叔叔。
3: 铁柱老婆买回一个包，
2: 铁柱问她，老婆，你这包得多少钱呢？
0: 3000块钱。
2: 铁柱正要发火，谁知媳妇儿说道，
0: 哎，有个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2: 哎呀，铁柱松了口气说，啊，那还好那还好，多少钱的红包啊？
0: 2.6块。大头小时候家里穷，爸妈都很节俭，大头一个月穿坏了2双鞋，又嚷着要老爸给他买新鞋，老爸发脾气了，劈头盖脸的对他一阵臭骂，大头也不敢吱声了，一直默默的垂头挨骂。后来老爸气消了，这时候大头才一脸委屈小声地说道，
3: 爸，你把咱家自行车的刹车修修吧。
2: 吃完饭，铁柱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女儿说，
1: 闺女，咱们俩谈谈心吧，说说你的人生理想。
6: 爸爸，我就喜欢看电视，我要当演员，我要成大明星。
2: 非常好，理想要付出实践的，

0: 现在就开始学习表演，你能给爸爸演一个家庭主妇吗？
1: 当然可以啦。
0: 很好，把碗洗了。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美女，面庞精致，身材窈窕，卷发短裙。遗憾的是，她走路的时候一条腿十分轻盈，而另外一条腿却在地上拖着，就那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着特别坚强，特别倔强。她越走越近，泪水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在她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要让青春的身体承受着如此的病痛，直到我发现是她的人字拖断了。
2: 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嫁给谁，这位英雄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
0: 消防员看了女子一眼说，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以为是个煤气罐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

0: 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情不知所起，亦不知所终。也许我们总是认为相爱的人，一个不会走，一个会挽留，结果却是有的人走了没有回头，也有人没有试图挽留。等到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爱情故事里的所有来日方长，都抵不过乍然离场。马良，事关孤独。
3: 我写了一首歌。

接下来是一首歌，来自陈粒，它总被我用来安慰失恋的朋友。人生不能太过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人生有太多太多的求而不得的瞬间，与自己的目标擦肩而过，与心仪的对象最终陌路，与交心好友渐行渐远。电影里的那些圆满的人生或许是存在的，但他一切都出现得刚刚好，没有任何差错，一路走来都是坦途，那样的人生少之又少。

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些耳边的道理听得再多，也不过如耳旁风一样，最终能走出来的只有自己，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的时候总喜欢去一些以前没有走过的地方，看陌生的风景，看那些特别的或平凡的小店。我很喜欢那种陌生感和新奇感，喜欢不期而遇的邂逅，或是街角的一家老店，或是一条走失的小狗，或是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鲜花。这一首歌《杏花路》。

紫荆花，睡觉的猫，夕阳，云彩，还有你。我有无数次的幻想过与你重逢，是在南部的某座城市，一个小咖啡馆。傍晚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窗外流光溢彩，车水马龙。你从远处走来，对我说：“好久不见。”

那个时候，城市的夜空静谧的让人有些窒息，城市的繁华和谎言也慢慢的消散。我站在阳台上，写下了此刻的这些文字，对着遥远的你自言自语。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6: 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终于等来了双子座的流星雨，可是再也没有了年少的脸红。我们就这样逐渐在人生这条路上枯萎老去，心愿便利贴。

没有绽放的青春，没有动人怀念的故事，像一个便利贴写满了备忘录，却没有空余的再留给所谓的爱情。承蒙你出现，够我喜欢好多年。

0: 如果有一天你也听到这一首歌，请你想起我，再忘记我，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朦胧的梦。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
1: 刚有一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谈到爱情，人们总是在问，到底是性格相似还是性格互补更为长久。有些人的喜欢是因为懂得，不需要多少言语便了解所有，在对方身上看到那个曾经为了爱倾情付出，到头来满脸是灰的自己。所以要走进那个人，给予他全部的温柔和拥抱，想再努力的爱一次，保护对方不再受到伤害，也是心疼那个满身是伤的彼此。这首歌，黄凯，我们好像。
1: 我去偷看过你的过往，对于那些以前的观望，有几次以为跑错地方，怎么陷进回忆鬼打墙。我去偷翻过你的笔记，想说这样能少些彷徨。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

0: 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呢是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于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主欲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主欲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曲。
1: 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来自于主意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质感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也是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的亚军，本期一下跌到了第十位。虽然说呢这个位次很多下滑，但是依旧是您喜欢的治愈系。

来关注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十一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的一种温柔里的坚韧力量打动

Chance 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的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人仙共鸣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持久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第六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孙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冲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事件》等等歌曲，能够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17期的第7名升至了第4名，清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演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演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了，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B 歌曲去描绘了一下日常生活里边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number two，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居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这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了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1: 光如花季

0: 没法向前冲 Just coming home 要多点耐心少点浮躁 Hope you find some peace The rapper 多点仁慈欢迎他们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

0: 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被誉为女渡边淳一的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一直以描写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并且塑造自强自立的女性角色见长，从女性角度探讨情与爱、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部小说是作者多年前的旧作《平民之宴》。这部作品通过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故事，表现了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对抗以及阶级观念的巨大差异。作家林真理子1954年出生于山梨县，从事过特约撰稿人的工作。1982年发表的杂文集《买个好心情回家》成为畅销书。1986年以《只要赶上末班飞机》到京都获得第94届直木奖，1995年因《恋恋白莲》获第8届柴田炼三郎奖，1998年因《大家的秘密》获第32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近期主要有《美丽的生活》、《最初的男人是标杆》、《不惜一切多美丽》、《你喜欢过我吗》等多部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部《平民之宴》的小说讲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呢？东京的家庭主妇由美子最烦恼的事就是引以为傲的儿子翔辍学打工离家出走，并且要与来自南琉球岛同样打工为生的朱旭结婚，而这完全威胁到了一直以来自命为医生的女儿不是社会底层家庭的由美子的优越感和价值观。而女儿可奈则想通过调到金龟婿跻身上层社会，故事由此展开。作者用平缓而朴实的话语为我们道尽了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森严，即使进入同样抢手的女子大学，直升学生也比中途入学的同学享受更高的待遇，有更稳固的关系网，连联谊活动都不尽相同。在一个经济尚待发展的时代中，由美子的母亲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自强获取金钱与地位，但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稳固的阶级逐渐成型，不容僭越，而且相互之间的隔阂与偏见也在逐渐加深，但这却依然无碍人们野心勃勃想要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去。书中更加令人惊心的似乎是家庭中对于价值观的传承。如果说由美子对于儿子的教育是完全溺爱且充满期待的，以至于造就了完全放弃自我的翔， 那么女儿可奈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传承自母亲，只不过与社会现状结合之后，表现为更加冷酷实用的大走捷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似乎都来源于由美子的母亲，自强上进的满金枝。她对于社会地位的念念不忘，造就了永远自视甚高又对生活永远不满足的女儿，而女儿又培养了两个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儿女。所以说，究其根源，他们的世界观与标签源于家庭。由美子口口声声对女儿说着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学校就只能跟没本事的男人结婚，了无生趣的过日子，其中难掩自己的失落之情。而这样注重物质藐视爱情的婚姻价值观，难免会在女儿的身上生根发芽。纵然作者的目光始终游荡于福原家与宫城家，其实福原家的生活境遇才是作者最想要表达的。作者用细腻而又犀利的笔触描绘了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相比起来，人物塑造的鲜活生动也要比朱旭、亮太等更胜一筹。林真理子在前言中提到，这两部作品聚焦了现代日本社会问题，而某些方面则与中国也有共通之处。或许读完这本书，很多人都会在福原一家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原型。祥的生活态度确实称得上怪异，但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都不能称之为绝对没有意义。祥与女友朱旭的生活方式不见得融于主流价值观，尽管朱旭最终考取了医科大学，但在他决心报考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背弃了自己的生活，转而投入了更加主流的价值观中去。所以不论朱旭考取医科大学是多么天方夜谭的情节，这其实还是一个价值观被摧毁甚至同化的过程。结合结尾，由美子在外孙小航身上看到新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这种观念还将继续被传承下去，这或许才是其最真实而又可怕之处。因为我们最终无法保有生命最初的纯粹，而被社会固有的观念与价值观渐渐绑架，在其中腾挪躲闪，痛苦地寻找属于自身个性的生存空间。这本书在日本畅销破千万，因为书中所写的日本社会的现状直击人心，中产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无尽的焦虑。有人说，读完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这也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氛围极其相似，我们可以从其中窥探到更多的东西。读完不禁感叹，果然人生总是艰难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说到天才，好像它只存在书本里，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也可以是天才？怎么，你不相信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篇作者尤佳带来的文章，题目就是你本就是天才，干嘛不信？前几天收拾友人的笔记，看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那些仗着一点聪明和天分就看不起勤奋者的人都是笨蛋，因为能够拥有执着和坚持品质的人本就是天才。我突然感觉被点悟了什么，我问自己，你坚持过最长时间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送分题，但实际上在我记忆里翻来覆去搜索了很久，发现坚持这种行为在我这里基本是无解的。我将从小到大的所有事件一一梳理过后，震惊又惭愧地看到，除了被动地执行着的一些事件，例如吃饭、睡觉、上学、读书、工作、赚钱，在被我列在主动自发的行为清单里的坚持这个元素的存在感微乎其微。我知道这可能与我在爱好上的小聪明脱不开关系，例如我天性爱水，读幼儿园的时候

时候用了两天就学会了蛙泳，其他小朋友还在岸边跟着教练练习换气，我已经可以在水里翻跟斗了。又例如，我高中那会儿酷爱小说，高二那年试着给杂志投稿，没想到顺利从读者变成了作者，诸如此类。所以我从小就信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我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似乎在短时间里都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从今天回首过往的二十余年，我猛然发现，所有的小成就都仅限于昙花一现，在我生命里留下的都是旧勋章，这太可怕了。有一句俗语从小听到大，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世界上多的就是像我这样有点小聪明的人，所以人生的前一段总是看起来只要认真努力一把就会往上走，但是这种向上的路什么时候会出现平台期呢？一定是等到你把时间条加载到一定长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那个全班最晚学会换气的同伴，长大后从市游泳队选进了省队。你突然发现，当年我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的时候，羡慕的不要不要的那个同学，现在准备出版第二本书了。时光对我们的能力动了什么手脚吗？不，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只不过，当我放弃游泳训练或者放弃写作小说的时候，那些最终取得长久成功的人选择了长久的坚持下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以为是的时候遇到一个懂得刺激你向前的指路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时光荏苒后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些本应照亮生命的荣耀，如今灯火阑珊不知处。我见过很多像我一样有好天赋却半途而废的家伙，也认识很多因为坚持而最终取得巨大成就的优秀者。我有个男生朋友，初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当演员。当时他长得不算出挑高大，而且普通话还不标准。我以为他的演员梦和其他所有青春期小孩的明星梦一样，是无知的遐想。我没想到他真的能坚持下去。他的父亲是美术老师，因此高考的时候，尽管他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美术，但父亲不允许他报表演系，只同意他走美术艺考的路子。我希望他去和父亲争取一下，表达自己的兴趣，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当他拿起画笔走进画室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被现实打败了。这个家伙最终按着爸妈的心愿考到上海读美术系了，但是和所有励志的人生故事一样，就在所有人以为故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那是一本某戏剧学院的学生证，上面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考了戏剧学院的插班生。后来的故事越发开挂，从此他同时读着两所大学的两种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长纪录片的总导演。之后他去美国继续学习电影，在好莱坞发展了。谁的朋友圈里没有这样的人生赢家呢？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耀眼的时候，没看过他们艰难发热的燃烧岁月。后来我感悟到，很多时候生命和流星一样，要一直在宇宙里穿梭，在黑暗和寂寞中燃烧自己很长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在地上的人们眼里变成可以许愿的流光。很少有人生来已经是持续发热的恒星，可以几乎亘古被世间仰望，多数人是用一生飞梭的陨石。我们在流星划过天际的那道长长的尾巴里，难得能窥见一颗星星想发光，它燃烧过的光年要有多长。有时候拿现在的年岁去丈量付出的多少是错误的。也许你现在二十来岁，坚持一件事五年已经觉得消耗很久，但是如果以人的一生计算，其实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修炼，才能让这件事在人生最后的统计里占有足够的分量。真正的天才的标志是不浮躁不骄傲，沉稳坚持下去的执行力呀。

我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在平台期里究竟是专业天赋还是执着天赋在阻碍我前进。现在你大可以也问自己一次，有哪些事你真的做到了长久的坚持下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

0: 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汽车也不例外。除了丰富的配置、良好的操控、可靠的质量之外，亮丽的外观也是一款好车不可或缺的。车漆作为汽车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汽车整体气质、档次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汽车颜色不仅仅涉及到美观，也是一门学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漆里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买车时车身颜色是比较受关注的，目前各种各样颜色的车都有，不仅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更能体现个性化。尽管喜欢什么颜色都无可厚非，但车身颜色中的学问还真是挺大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颜色有白色、黑色、灰色、红色、蓝色、黄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拼色，但保有量最大的还是黑白灰三个基础色。车主们普遍认为啊，这三种颜色比较经典耐看不过时。为了区别车漆颜色和种类的变化，也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突出，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车企对颜色有不同的命名，仅白色就有粉笔白、层云白、极地白、珍珠白等等等等，而其他颜色的车漆也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您知道吗，车漆的颜色和行车安全、保值率、被盗率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稍后为您介绍。

除漆、清漆、色漆四个步骤，分别起到防腐、帮助着色、光亮与保护的作用。其中色漆是决定车辆颜色的关键，中低端车型采用单层色漆加单层清漆这种较为廉价的车漆工艺，而一些豪华品牌在这方面呢就比较考究了，甚至将原本用于概念车上的多层喷涂技术使用到了量产车型上。所以说车子贵自然有贵的理由和价值。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有三种，分别为普通漆、金属漆和珠光漆。普通漆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属于最基础的车漆，比如最常见的白色、大红色和黄色一般都属于普通漆。普通漆由于漆面较软，因此在清洁的时候呢，一定先要清水先冲掉附着车漆表面的灰尘，切记直接用布擦拭。金属漆是在漆面里掺配了金属粉末，不但可以让表面看起来更闪闪动人，而且在不同的角度下，由于光线的折射会让车身颜色有所变化，让整车外观造型看起来更丰富，更有立体感。由于加入了金属成分，金属漆硬度更高，不容易被划伤，但由于工艺更加复杂，维修费用会相对贵一点。

反光的方向性导致了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所以珠光漆是三种油漆里面最好的，也是反光性最好的。由于它的成分较多，抗氧化能力强，一般多出现在高端车型上。同样，这种车漆修补也比较麻烦，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在购车时，亮眼妖娆的车身颜色不仅在售价上要高一些，日后的维修和打理也更烧钱。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漆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车漆颜色里的学问，别走开，稍后和您接着聊。

在常见的车漆里，最贵的呢就是珠光漆。珠光漆在调配时啊，加入了云母粒，云母呢是很薄的一片片物质。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常见的车漆颜色当中，白色是最为常见的。由于白色车反光率和辨识度比其他颜色要高，行车更安全，尤其是在夜间行车容易被发现，降低了事故率。缺点呢，就是容易泛黄，很多家用车在两三年之后呢，就会有泛黄的迹象。黑色车漆由于显得商务、沉稳、庄重，会让车身显得更优美。但黑色车漆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稍有点灰尘或者是下雨过后不洗车就显得很脏，如果不注重打理，亚光和划痕会非常明显。红色车漆呢比较喜庆，辨识度较高，普遍被女人喜欢，而且呢在暗光下辨识度高，能提高车辆的安全系数，但同样需要经常打理，一旦手懒变脏，整车的视觉色彩也会被拉低。

在所有车漆里，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呢是最为耐旧和耐脏的。由于漆面比较硬，对于处理细小的划痕，银色车漆最容易打理。它既不像白色那般补漆会有色差，也不像黑色那样明显，介于中间。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的缺点呢，就是太过于中庸，在车流中的辨识度呢比较低。蓝色车漆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个性，爱运动，醒目的颜色也让人过目不忘。但蓝色车漆时间长了以后，车漆老化的非常难看，后期的维护成本高。蓝色在性能车上更显运动，但是在家用车上反而会觉得有点另类。虽说蓝色气场强大，但只出现在特定条件之下。同时，蓝色车比较容易被鸟粪袭击，原因就是蓝色比较像湖面，鸟类看到湖面就喜欢排泄。

汽车颜色不仅跟环境学、心理学有一定的关联，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汽车颜色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某项研究数据显示啊，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在白天比白色汽车高 12%， 而在傍晚和凌晨竟高达 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然后是红色、蓝色和绿色汽车，但选择白色车漆的仅有 3% 的人是考虑到安全因素，绝大多数人呢属于个人喜好。车身的颜色会影响保值率吗？在我国某项调查中发现，高保值率的颜色为银色、黑色和白色，其次是红色、蓝色、黄色、绿色车，由于用户群体小，是最不保值的。在价格相当、功能相近的前提下，倒车贼最不喜欢鲜艳的汽车，比如黄色和粉色。偷车团伙最不待见的呢，就是这两种颜色了。

车身颜色的选择呢，本来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在选择之前，建议您最好先了解它的优劣。比如某汽车品牌推出了一款名为混动红的车漆，外观看起来呢深沉妖娆，但在阳光下这是更显得娇艳动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车漆采用红色的透光层代替了传统的中涂层，然而这种工艺在很多修车店都不具备，如果出现了破损将很难修复，也很难做到和原来一样。不管选择哪种颜色的车漆，最好经常给车漆做做保养，让它尽可能的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会讨论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男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蛮富有个人的一个哲理性，
5: 是吧？
4: 他说我平时啊，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挺好的人，
5: 嗯，
4: 比如说我是比较负责的，然后我这个人呢也是比较乐于帮助别人的，
5: 嗯，
4: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人品还是不错的，个人的修养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我现在就发现一件事儿，我谈了2次恋爱，第一次恋爱是3年前。第二次恋爱是最近在进行中，我会发现我在恋爱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我自己的人品就没那么好了？ 我会觉得在恋爱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人，比如说我会很计较一些事情，我心里边会有一些嫉妒的一些情绪啊，还有呢我会有脾气。另外我就会发现，如果我的条件优越于对方的时候，我就开始凌驾于对方之上，比如说对对方开始有指指点点啊，不耐烦呐、啊，发脾气啊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在恋爱的关系中，在恋爱的互动关系中，我却发现我没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么好了。
6: 嗯，
4: 我就想知道一下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6: 嗯，
4: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啊。不知道这个我们大海老师您怎么看呢？
5: 我觉得恋爱本身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是最奇妙的一个自我表现和一个审视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而且恋爱里面充满了未知的因素，也充满了我们当时对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实现和一个否定啊。因为你要比如说有的人的性格是要讨好别人，有的人性格呢是要就是展露自己，就是比较自恋的性格的，那些这些都会影响到你。那么你自己刚才听众朋友这个讲到了，你自己待着的时候啊，你有很多的这个为人处事相处之道，是因为旁边没有一个让你去比如说心动魂牵梦绕，或者让你为他去改变你的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啊。那么现在有了，
4: 嗯，
5: 那势必你就会有的更加去强化，有的呢也可能有些自我否定，因为你担心这样的表现如果对方不喜欢可怎么办。
4: 嗯
5: 啊，他要不喜欢，那我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在一起了？
4: 嗯，
5: 那这种担心和焦虑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啊。那你就会有一个自我否定，那其实自我否定是蛮痛苦的。
4: 嗯
5: 啊，我以前刚才他还说了我不自私等等等等一切优秀的品质，哎，现在我到底是要把它发扬光大呢还是怎么样啊？
4: 在我们后台哈，我想起来大家提问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曾经有女生那么她就提到过，她说她在这个恋爱中，她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品比较端正的人，但是他会发现，哎，在恋爱当中，他会计较，比如说对方给对方的父母花了多少钱，
5: 对，
4: 又给我花了多少钱，包括一些这个比较小心思的，对，很微妙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那么有一些女孩子也会说。是不是我自己觉得，哎，我怎么和他相处的时候，进入恋爱的时候，我那个人性中那些比较小心眼的，比较阴暗的
5: 小灰色的东西，
4: 对，这一面怎么就被勾出来了呢？
5: 对
4: 啊，没有这些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得我是挺光明正大的一个人，我也没有想去占便宜，我也没有想去计较什么什么金钱什么这样的哈。有很多人可能都有

0: 这种感觉。但和另外一个人，特别是亲密关系中去相处的时候，我们怎么一下子，我们人性当中的那些我们最初认为不耻的东西，怎么就会出现了呢？
1: 对，所以爱情就是大家经常说，它其实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化学反应。对，既然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话，它就变得好像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样一个复杂，说是有什么。那么在这个恋爱过程当中，肯定是说双方的某些身体当中的激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哎，你这个荷尔蒙暴增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的思维有可能啊，就是说产生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打乱了一个你正常的一个秩序。所以经常我们会说恋爱中的一般说的是恋爱中的女人啊，都是有点傻傻的，啊，就是有点分不清方向的。其实我觉得恋爱中的男人也是一样，因为他这个目标设定的是他人生当中其实蛮大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要跟他在一起，啊，那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个小事儿，对吧？那为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做很多努力。虽然说有些人彼此不觉得说，哎，你做什么了呢？但是在他自己来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啊。这里面包括展示性的东西，也包括掩饰性的东西。
0: 对。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血缘关系的一个亲密关系，就是他没有我们从小长到大的，我们有这个 DNA 的关系，但是我要跟他走一辈子，所以我要跟他有很亲密很亲密，甚至于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肢体上的一个接触啊，非常这个透明的展现在对方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我们内心深处以前我们可能不太暴露的，我们经常掩饰的东西，现在就变成非常的自由自在的去放开了。啊，那人呢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这么去，就是好像我们按照一个规则如此这般的完全不变化的去做的，不会的。人的心理当中一定有一些想违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对，谁不想，就是最简单的问，就是说比如说过马路，如果没有规则约定的话，我就想怎么过怎么过。这是我们那个本我的一个需求嘛，对吧？但是上面有超我管着你，你不能下来，啊，爱情当中也是这样。那他释放自我的这样的本我的东西的，就会更加的希望去展现出来，能让你了解到我，啊，也那么有意无意的就想说，我们为了明天你能知道我今天我也别藏着掖着了。那么熟人之间是最容易打开心扉的。啊，所以那就是好多人就觉得，哎，我这小心思我就会暴露。另外还有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经验，就是说好像给谁花钱都在意。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自己生活的话，好像呢就是跟周围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但是要成立一个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特常用的话，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所以呢他就对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换了一种看法，啊，他就会更看重这些，对，
0: 其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性中一些比较小阴暗的地方，
1: 对，
0: 我们只不过平时以我们的道德观，以我们做人的一些准则，以我们的学习和修养，和我们的经验。我们把一些阴暗面转化了，
1: 对，
0: 或者我们把它关起来了，或者说我们把它转化了，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善良的人，
1: 对
0: 啊，虽然这些善良和优秀也有本性在里边，但是它也有我们日后的学习在里边，就像大海老师所说的，这个亲密关系它是一个特别微妙特别复杂的关系哈，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我们突然会发现，原来我和这个我原本要很亲密的人，我去计较了利益得失，
1: 对，
0: 然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哎呀，我没有那么好了，但是有的时候这好复杂，确实是很复杂，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那么利益也好得失也好，其实我们原本就是有衡量的，
1: 你心中一定有杆秤，
0: 对，
1: 来去自然和不自然的已经是做了判断，只是你 不想这么来去定义和贴标签自己。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哈，就像大海老师平时也比较愿意说平衡这个词啊。这个平衡就是当你和你心爱的人、亲近的人和你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他。

0: 其实是个人得失利益和情感的一个平衡。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对，是一个多方面的平衡，而且这个平衡呢还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
0: 嗯，
1: 也可能今天你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它稍微打破了一点，但明天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神秘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人类情感的一个事情吧，这样的一个发生在这个特定的两个人之间的啊，这个让人既想学习，但是可能好像又永远学不了那么透彻的一门学问。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日时，正在播出。
0: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下面其他朋友提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嗯，有一位男孩子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女朋友，
1: 嗯，
0: 我和女朋友我们相处了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他母亲突然就得了大病，现在他母亲呢半身已经有一点不方便了，也就是说必须躺在床上，需要别人伺候，自己下不了床，行动不便。这个事情呢出现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每天都去照顾他母亲，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待得少了。我们家人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家里边人就帮我在分析，说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又是家里的独女，
1: 嗯，
0: 他妈妈将会一直是他的负担，
1: 嗯，
0: 那么他必须要到他妈妈那儿去照顾，即使是他们家现在已经请了护工在照顾他妈妈，但是他也放不下他妈，因为他怕护工照顾的不够周到，
1: 嗯，
0: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家人特别是我姐姐就劝我。是不是还要和他在一起？
1: 嗯，
0: 因为眼看着他妈这个情况是无法好转。
1: 嗯，
0: 他妈妈今年也就50多岁，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医生也在估计哈。如果说病程没有什么更大的恶化的话，
1: 嗯，
0: 不会危及生命。
1: 嗯，
0: 但是半身的行动已经如此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行动不便了。
1: 嗯，
0: 那我自己心里边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觉得我姐说的也对，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女朋友假如成为我老婆了，她可能也有一半精力都要放在她妈妈那儿，那我们还能不能马上要孩子啊？有了孩子她还能不能照顾孩子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她又能顾念多少呢？
1: 嗯，
0: 我妈我姐最近都在跟我说这个话，我自己心里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0: 所以想问问你们。
1: 嗯，
0: 就是一个人性的选择。
1: 对，没错。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婚姻、恋爱、婚姻是人性的一个考场啊，它其实很能就是检验大家到底是怎么去领会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所谓大家经常说的叫三观啊。
0: 嗯，
1: 其实说三观呢，我自己的观点是觉得大家的三观差距并不大，关键是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啊，怎么去处理。我不想用一个道德的一个标杆来去这个要求尺子来去要求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好像你一定要做到，你既然跟着他，然后你就要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他的这样生病的家人啊。我觉得这个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施加给他，但我想你未尝不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恋爱当然就是婚姻前奏的一个准备。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恋爱，你肯定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整体，你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你才跟他在一起。而所发生的事情，不管你刚才他设想的是有孩子的问题还是妈妈的问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未来一定会发生事情。
0: 嗯，
1: 而且以我个人的就是观察这样来讲的话，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好的事情占的比例大一点。
0: 嗯
1: 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老人的离去，这是我们如果一起生活下去的话，老人离去这几乎是一个必然啊，包括生病我觉得这也是个必然啊。那么为什么说它多一点呢？是因为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不好的事情都是有过分，就有一些担心，所以的话我们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它记忆深刻。而好的事情呢，基本上我们好像觉得哎，这就应该的
0: 啊。
1: 坏的事情呢，谁都不想摊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就觉得它挺大的啊，挺多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你一定会面临，那么你跟这个人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出了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正是对你们这个能不能未来面对

0: 他总是好像没有完全那么可以感同身受。
1: 但是我就是觉得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哈，有多难，我们可以和对方去交流自己内心的这点小心思啊。
0: 对。
1: 啊，是不是挺难的？比如说，我们跟对方说，跟女友说，我看到你总是去照顾你妈妈，我就挺担心的。那我们俩要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的婚姻怎么办？我们的孩子，还能不能这个结婚以后就要孩子了？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又要兼顾照顾孩子，还要去照顾你妈妈，你怎么想？也许女朋友可能会说出，我妈刚病没多久，我还一切在慌乱，还没有找到规律。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也许女朋友会说，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日子更重要，我会安排好我妈妈那边，比如说请合适的人，比如说家里装好监控，比如说毕竟她妈妈还能说话，她妈妈思维也是正常的，她妈妈要受了委屈是可以告诉女儿的，或者是她和这个女朋友可能也和自己的妈妈某一天能探讨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妈妈，我可以把你放到一个很专业护理的一个场所，对吧？这个我结婚了，我得有我自己的孩子，那这些也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就是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个方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分手。虽然妈妈和姐姐劝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会觉得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0: 没错。但是
1: 我们偶尔有一下小阴暗，我觉得都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哈。但是要是让我来理解，或者我们的节目的观点，我们就会想，那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
0: 没错，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1: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撑过那个生命中比较难的那些时刻。是吧？
0: 是，
1: 就是彼此是彼此的依靠，
0: 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嘛。
1: 对，就是因为你有事儿没事儿，还有我帮你撑着呢。
0: 对，
1: 我有事儿没事儿，还有你帮我撑着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伴侣的意义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道这个男生你能不能和你交往了六年的女朋友，
0: 对，
1: 你们迎来的是人生的一个考验。
0: 没错，
1: 过得去，那你可能就能收获一份更完美的，大家能值得以性命相托的关系。如果过不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可能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确实还不够牢固。
0: 对，因为家人的那个想法呢，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因为他没有你自己的这个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依赖和对于这段感情的珍惜，他只是看到你现在遇到的困难，作为家人，谁也不想你生活有那么不舒服，对不对？
1: 对，
0: 就都是这样去想问题。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对，也是我想说的，那就是你这么多年的交往，那你有这样的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你。因为这件事你换了之后的话，那你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你这个生活不能总是老去靠换来去躲避这些问题和风险。
1: 对。
0: 啊，所以我还是说，一是这个沟通交流，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你心里就要想好，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两个人的商量和共同想办法能够找到共同能够接受甚至于三个人能够接受的好方法。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活态度。
1: 所以能不能换个积极的想法去面对这件事情，是吧？
0: 对。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哈，这个男生说，说我想和我女朋友分手了，我们两个人呢相处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但是呢，我很怕去面对他，我很怕去和他谈分手。分手呢，想法已经有差不多几个月了。主要是因为不喜欢他的脾气，不喜欢我们两个人在有矛盾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他特别的强硬。另外，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形象，他的打扮，他打扮呢总是比较男孩子气，不是那么小女生的气息和气质哈。我以前说过希望她能改一改，她呢也努力了，但是呢我可能慢慢和她熟悉的时候就忽略这一点了。当一旦我们有问题有矛盾，我们吵完架，我在突然看到她的时候，我心里边还是会觉得，哎呀，她的形象其实不是我喜欢的，还是会有这种感觉。这些话又怎么能说出口呢？能不能就发一条微信就说算了呢？就说分手呢？哎呀，反正心里边又觉得这样不礼貌，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是要听点这个干货的招数是吧？对，我觉得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经常有人在就是周围的这些所谓我们叫服务对象的那个或者叫来访者，也有在问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常见的问题是我如何表白？其实我觉得这是如何表白，好像一说就很容易掌握，因为那个是为了一个美好的预期去做事情哈。那这个今天谈到的是叫如何分手，我觉得这个既然你学会了表白，其实分手也有类似的地方，这样类似的一个心理上的地方，就是说你还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未来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至于说形式啊，我觉得没有那么非得按照哪一条，我觉得你写一个留言，或者是录一个留言，或者是你当面去说，我觉得这几种方法我都见过，而且我觉得也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本质说这个就能好到哪儿去，那个真的，我感觉听众可能关心的问题是说我这么说，第一，首先我不想给对方造成什么所谓的什么样的伤害，啊，这个可能是他关心，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想跟他分手，但是他的心里。对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样的一个仇恨或者什么样，他还是希望他好嘛。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这个意思也可以表达出来。当然，他说的那些内容，我觉得呢，当然要修饰一下，有些话是你不能那么直截了当说的啊。但是你站在为双方未来关系好的这个基础上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者提出这个想法，我觉得你要如果不是第一次提的话，我觉得对方是应该需要一个时间，这你要给对方，他不可能立马上就高高兴兴的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对吧？那么，如果假如说第一次的话，我通常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时间的，因为对方有可能回答了你这些问题，让你改变你的想法，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怎么去分手哈。最可怕的一个分手的情况是蒸发，人间蒸
0: 对，
1: 发，
0: 突然消失了。
1: 突然消失了。
0: 对，
1: 大家现在也挺逗的，别看有一些人恋爱谈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最多就知道对方的一个微信号和手机号，
0: 是
1: 什么
0: 吗？
1: 都不知道了。
0: 啊，
1: 对。不知道对
0: 只有
1: 方，
0: 这样的一个通讯方式，剩下都不
1: 不知道对方家在哪儿，对吧？比如说不知道对方单位在哪儿，有很多人他是这样的。大家现在这个知道电话，知道微信，然后微信上谈得蛮热闹的，每次约会也都是用微信来联系，每次都是到外面去见面了，对吧？只知道大概你住那个方向，大概你住那个方位，但是没有进过你的家门，这样的恋人也蛮多的，对不对？所以有不少人那。或者说你知道我的公司，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但是我可以换一家，我跟你分手了，我人间蒸发了，我就从此以后你给我发微信我就不回了，或者我都把你拉黑了。我觉得最不可取的就是这种方
0: 没错，
1: 式。假如大家曾经交往过，无论如何得有一个交代，
0: 对，
1: 分手的时候。
0: 对，
1: 但我特别赞同大海老师所说的，既然大家要分手，那我们做的呢就不要太难堪。
0: 对。
1: 既然大家要分手，一些难听的话，咱们就不要说；
0: 对，
1: 一些难堪的场景，咱们就不要做。
0: 对，
1: 咱们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够有勇气的话，我是建议当面分手，起码的礼貌哈，起码礼貌。但是找一个公众场合，也要做好准备，对方可能一时无法接受，对方可能会泼一杯热茶在你脸上之
0: 都有可
1: 类
0: 能，
1: 的，
0: 对，
1: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我是觉得别太突然，先节奏。慢下来，比如说约会的节奏，别人约你的时候，你可以先推一推，你可以说，哎呀，最近有点忙，不太想，最近可能不太合适去约，但是也别推太久了，推太久了，对方心里会抓狂的。
0: 对，所以我想说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所谓技术呢，其实在很多的所谓攻略上面都有罗列，但是这样的技术其实完全你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那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表白和在分手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天然的能力的，所以大家才会从恋爱走到结婚，甚至有人走到离婚，其实他有很多天然能力。那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比较说就是，你要考虑到你自己能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和你能不能做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是有些技术或者是叫招数，哎，它真挺不错的，但是你未见得你拿去用去的话就特别自然。
1: 对，
0: 我比较推崇的是自然。另外一个，你要考虑到你对方那个你 就是现在还是你女朋友啊，那么她的一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分手也不要搞得那么凄惨，那么悲怆。对，就是还是能够把它设，能够把它尽量能够涉及到说大家人生的一段是经历告一段落了，我们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体验。
1: 嗯，就是我觉得哈，表白要诚意，
0: 对，
1: 分手也要有诚意，
0: 没错，这个是他同样的一个相同点。
1: 对，就是要很诚恳地告诉对方，
0: 对，
1: 可能我们走不下去了。
0: 对，
1: 嗯，应该这样说，你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
0: 是
1: 吧？
0: 对，没错。
1: 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相信
0: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分享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婚姻家庭的这些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问题是，说这个孙岩啊，跟你说一下哈，我老公多次在不跟我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就把钱借给别人了。然后在家里边需要花钱的时候，他才告诉我钱他已经借出去了，屡教不改。有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给他还钱；有的时候呢，他还会借给亲戚，亲戚也不会那么及时还钱。好几次有人还，也只是还了一部分，然后剩下一小部分跟他说，目前没钱了。慢慢的，他也就不好意思问了。问人家要了。我们家的这点家底儿啊，也是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的那时候做生意攒下的一些钱。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在做生意了。他呢有他的爱好，跟一帮人啊天天出去，不是去摄影啊，就是去参加一些什么汽车的什么拉力赛啊之类的。他喜欢这些。我呢慢慢的也就不做了。也就在家里边待着了，照顾一下老人啊，关注一下孩子啊，家里边有点家底儿，周围的朋友和亲友都知道。所以我们家就是别人的借钱对象。我呢也跟他说了，也有人跟我借钱，我都说我老公管钱，我老公把钱管得可紧了，不大愿意借给别人。我跟他说，你也用这个理由啊，别人找你借钱你就说我老婆管钱，我老婆不愿意借给人家钱，不就完了吗？我老公说他面子薄，他说不出这话。可是我算了算哈，人家从我们家借了不少钱呢，而且人家不给我们还的钱也不少呢。这要是一普通人家，都够人家过几年日子了。所以该怎么办？我每次说他，他总是说，那我面子薄，我不好意思拒绝。再说了，人知道咱家有钱，人问咱家借钱，那我要不给人家，我这不是说不过去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该怎么办？而且我会觉得有很多人就利用了他这个好面子。没了。
3: 那看来家庭条件是很，应该是很不错了。所以那个能有很好的这样的资源，能够这个输出给整个这个周围的人，
2: 就是有钱能借出去。
3: 对，那要不然比如说家里头如果要是养着几个孩子，然后有很多的生活负担，我觉得这个再大的面子恐怕他也满足不了周围人的需求。而且我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不但借亲戚还借朋友。而且甚至于不还好像也都那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说有这个条件，而且从正面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起码是有这样的一个热心吧，就是愿意帮人啊。但是这个家里的日子愿意帮，那总得有个自个儿家的这个考量。所以我说这个我也有几分好奇啊。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啊，因为包个这个帮助个三两个人呢，我觉得这都是人的热心的一个体现，或者是哪怕捐赠一些慈善事业啊，我觉得这个都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人们去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是为了帮助人家，我觉得这都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么零零散散的借，然后又不说去还，我觉得这个要去揣测，或者是要去琢磨一下他的这个到底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好面子不好面子啊，这个是一个描述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但它的背后它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这么好面子。还有一个好多人说我不会拒绝，其实我们就是做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试验，就是不会拒绝这个。我想我们从小长到大一定是拒绝过事情。
2: 对。
3: 所以说你说你不会的时候，往往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想不想去拒绝。
2: 嗯
3: 啊，如果你想去拒绝的话，就刚才他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建议，那也可以用啊，这算是一个方法，对吧？啊，你是可以拿来主义的，虽然说我自己没有方法，但是我可以拿来主义。所以的话要去看，那么好面子，那么他周围的这些朋友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他的满足。那你，我是想说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以后，你才能找到这个现在结果的这个因，那你根据那个因你再去想一些办法去把他这个得不到满足的这个部分，看看你能不能是去满足他。比如说有的人去帮大家是为了一个社交需求，
2: 嗯，
3: 他是需要大家点赞，
2: 嗯
3: 啊，说哎呀你看这张总王总都真有钱，你看他我有求必应，哎呀可好了，这他获得了这样的赞美之声的话，他的好像也很愉悦，对不对？那你要，那这个方面你是不是可以找到替代的方法来去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公众的一个赞许？还有的话就是说，的确有些人有困难，
2: 嗯
3: 啊，那么这个困难摆在他面前了，也许没有告诉别人，那这一部分人要筛出来，就是说真有困难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做慈善的部分，你要满足他这个样的一个心理需求，他想帮助社会。
2: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这样一个人通常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啊，假如他先生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
3: 嗯，
2: 他在其他方面他也不会拒绝人，
3: 是，
2: 对，他的个性就有这个
3: 特质、嗯、
2: 对、
3: 嗯、
2: 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事关到家里边的这个经济问题，
3: 对，
2: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把您丈夫能支出去的钱先能够管理起来，
3: 嗯
2: 啊，是吧？就是您跟他商量好，比如说家里的钱总是往外借，又有一部分收不回来，
3: 嗯，
2: 多大的家底儿能这个一直支撑着借出去啊？
3: 对，
2: 所以呢，您可以先跟您丈夫商量，把一部分钱控制在您自己的手里，
3: 嗯，
2: 能让他控制在手里的活钱，能借出去的钱是有限的，这样可以降低你们家的损失。
3: 嗯，
2: 另外呢，确实是您要和他好好的去商量一下，哪一些钱是有必要帮助别人的，
3: 对，
2: 哪一些钱是别人在利用他的弱点。
3: 对，
2: 但是这话还不能明着说，这明着说可能也挺伤男人的自尊心的啊。是吧？
3: 因为他自己其实是，我认为啊，他自己是很难这么区分的，所以一定你要把这个选题放在他的面前的话，那他就觉得我这不都是帮人吗？
2: 嗯，
3: 还要分这么细吗？
2: 嗯，
3: 那就这话

0: 就没法往下谈了。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那肯定是要有一个技术上的吧。再一个就是你要把他周围的人稍微筛一筛，
1: 嗯，
0: 对吧，你筛出来之后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一种方法来去给他讲这个理儿嘛。再一个我多少就是他们家自己没有一些必要的就是足以要能拿得出理由的开销吗？
1: 他说有啊，
0: 就是够用，
1: 就是、
0: 足够用是吗？
1: 不知道，他说就是因为家里用钱的时候才发现她老公把钱借出去了。
0: 那我想说，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管钱的办法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就是增加你家里的合理性支出嘛。
1: 哎，对，
0: 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可能觉得你家里的不需要这些。那当然就是我想有一个心态，就是如果要是就是怎么讲热心肠的人啊，就是那我有我就奔就满足呗。
1: 嗯，
0: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家里头有很多正常性的需求，
1: 嗯
0: 啊，比如说子女教育啊，或者一些什么房子更啊车更等等等等，这是你自己两口子是要做的一个生活需求，对不对？啊，
1: 对，就是这位女士，你可以规划一下，把一些钱，比如说
0: 你该花的要花嘛。
1: 啊，就是比如说给孩子买成这个教育的什么基
0: 金啊、
1: 保险
0: 啊，对
1: 对，您、说的我也
0: 是
1: 这样想啊，家里边的理财啊，就让钱不能动。
0: 对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那当然了，因为这是你家的财产，你要为你自己家人去谋福利嘛，这是一个前提，对不对？
1: 因为一般家庭很少都有一笔一笔的活钱放在那儿，放在活期里。
0: 对，
1: 很多人家都会把它买成各种各样的。
0: 固定收益啊，或者是风险投资啊，等等等等。
1: 对，这些钱都不容易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哈。
0: 对。
1: 而且要相信我们有一点呢，是什么？如果您的家庭中，您和您的爱人仅仅是这个烦恼，
0: 嗯，
1: 其实真的不是大事儿，
0: 嗯，
1: 这都是好解决的事情。
0: 对。
1: 不要让这样的事情殃及到情感。
0: 嗯，
1: 听上去也是多年的夫妻了。
0: 对。
1: 早年大家在一起打拼
0: 、嗯、
1: 对。我相信你们有很多很合拍的地方、
0: 嗯、
1: 应该是一对恩爱夫妻，所以这个事情啊就用一些技术手段处理一下就好了。
0: 对，我最后说一句呢，就是说刚才我提的那建议，就是我强调一下是一个你的合理的支出，因为有些人发现有个就是跑到另一边去了，哎，你花我也花，花了一大堆不该花的钱、嗯、我觉得这个呢就俩人的矛盾就会升级。
1: 对，
0: 你把你们家那个该花的钱放大一点。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你老公也会意识到什么呢？意识到说这个家还需要我有更多的钱花在这儿。
1: 嗯，
0: 那他在外面的那个自然就，当然同时你要满足他好多的那些社会和心理需求。
1: 嗯，
0: 对，
1: 嗯，有一位男士说哈，我结婚5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两个孩子，老大呢4岁，老二呢1岁半，
0: 嗯，
1: 我老婆呢生完老二之后。跟着别人啊一块儿就开始做了微商，然后呢这个他们还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定期还要聚会，他现在就完全投身在这个赚钱的事情上了，特别热衷于拿货赚钱拍照，怎么样能够赚更多的钱、
0: 嗯、
1: 孩子呢基本上就不管了、
0: 嗯、
1: 所有的热情比如说晚上都很晚了，还在拿微信跟他的那些客户啊，那些买东西的人啊，在交流，在聊天。孩子在旁边都饿了，我让他给孩子热一点奶，他都不去。
0: 嗯，
1: 他都说一会儿一会儿。也就是说，我看得到他已经把他自己赚钱的事情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家呢，我是个工薪阶层、嗯、确实我们要养两个孩子，钱是很重要的。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努力，其实我现在除了赚一份工资之外，我也在加班，我也在赚外快、
0: 嗯、
1: 而且我基本上把我自己赚的所有的钱都拿给了他和孩子，我自己仅仅留很少的必要的交通和午饭的开支。
0: 嗯。
1: 面对这样的老婆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每次说她，她就说她现在尝到了赚钱的甜头。
0: 嗯，
1: 她觉得她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改变孩子的生活。我对她说，先让孩子舒服了，你再考虑赚钱。你不能本末倒置，你不能因为现在要赚钱，两个孩子的成长都成了问题，甚至我们家老二那么小一点点，两个孩子现在都是需要营养，需要照顾，需要妈妈的关注，需要妈妈陪伴讲故事，需要和妈妈互动，需要学语言，这样的过程。你每天都想着你的生意，这该怎么办？我也那么忙，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嗯，我先从我印象最深的最后一句话啊，他说的是你每天都忙自己的生意，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

0: 并不赞同啊、
1: 嗯。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在我的这个理解里面啊，我觉得孩子的妈妈跟孩子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和特殊的一个关系的。
1: 嗯、
0: 其实很多女性她就是更加多的是可能为了孩子的一个成长，只是说她的发力点不一样。有的发力点可能是像这位听众，就是说他比如说陪伴他呀，给他做好吃的呀，照顾他呀，然后他哭了闹了去哄他呀，这是一种陪伴的方式。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要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基础给他，因为物质的不满足呢，很容易导致对于现实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紧张和焦虑。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他这么努力的去做微商去赚钱，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是要明确的，肯定是为了这个家。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微商经济啊，这个微商经济现在的确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啊，比较快捷，比较容易入行，所以它在这个网络上它会，你知道微商经济实际上会有一定的成瘾性的。
1: 嗯，
0: 就是它，因为它涉及到网络，它有很多的社交功能。
1: 嗯，
0: 它因为你要跟别人去谈去什么的话，而且它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就是它有一点点的类似于，就是上瘾。特别当那个收入在一个短时间之内暴增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就是强烈的被粘在这个上头，因为它跟上班不一样，上班我们有朝九晚五，对吧？
1: 对。
0: 那这个的话，完全。就是你由着自己的意愿来，那有如果有真的有一笔单子在那放着的时候，我想很难有人克服说我现在先去顾那个，我不管这个单子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所以他有一点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之后，那当然他刚才也说作为公务员那肯定是收入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丰厚，对吧？那、嗯，作为女方来讲的话，觉得你两个孩子，她还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你自己的努力是放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努力。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第一，首先来讲的话，咱违法的事儿肯定是不能干，
1: 嗯，
0: 啊，这一点是大前提啊，
1: 对对，
0: 触犯道德的事情也不能干，这也是大前提。在此之外，你可以动用你的这样的经验、人脉、能力去赚一些钱，来去让你的家的生活过得更好。同时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要记住，就是说你要承认你的太太的这个工作和贡献是为了这个家，而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个生意。
1: 嗯
0: 啊，这个这种观点来出来之后，那你才能跟他是一个一家人的观点再去谈问题。
1: 我这个男性啊，他最后说了这么几句、
0: 嗯、
1: 哈、
0: 嗯、
1: 他的意思是我也很忙。
0: 对。
1: 他只关注他自己的生意，他不照顾孩子。
0: 对，
1: 那个意思呢，就是女性，你作为妈妈，你两个孩子，其实你首要任务你是应该照顾孩子的。
0: 对，刚才我说了，就是说照顾孩子的点，大家这个发力点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这个男性希望的是你用陪伴性的方式来去照顾他的生活，但女性的发力点是什么？你的收入不够用，我要先打造一个物质的基础，所以他们俩的发力点就不太一样。
1: 其实不太一样哈。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坦率的说啊，这个问题要按我说呢，其实是应该在婚恋或生第二个宝宝之前，其实大家就应该有点探讨才对。如果到现在为止这个在探讨呢，其实这个就发现两个人就是说在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上大家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1: 其实啊，很多有了孩子的家庭，特别是有了二胎，听上去好像还没有人帮忙，
0: 对，
1: 没有双方的老人在帮助哈，可能哈，
0: 对，
1: 那因为他们目前给我们咨询当中只出现了四个角色，
0: 对，
1: 两个宝宝，爸爸和妈妈，
0: 对，
1: 对吧？就是但凡是这样的家庭，一对年轻的夫妻，经济并不是非常的宽裕，大家要通过自己工作的努力，赚钱养孩子养家，又有两个宝宝，说实话都是一地鸡毛，
0: 没错，
1: 都是时间、
0: 对
1: 精力、
0: 对
1: 情感情绪支配起来会。蛮困难的一个时期，对，非常辛苦，所以
0: 他一岁和四岁嘛，对，
1: 所以真的
0: 很小的宝宝，
1: 对，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大家要找平衡，找方法，而且在这样的时候，不是一个彼此抱怨和埋怨的时候，
0: 是的，
1: 而是想办法，比如说老婆你忙，
0: 对，
1: 我能做什么？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老婆我忙，你能做什么？
0: 对，
1: 看孩子，照顾孩子，虽然啊，我们从我们这个我们的结构上来说，这个。妈妈应该是
0: 女性，好像似乎应该承担
1: 应该是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哈、但现在很多妈妈也会有这个想法，觉得我也在赚钱，
0: 对，
1: 我也在努力，
0: 对
1: 啊，你在赚钱，我也在赚钱，
0: 对，
1: 那么照顾孩子。

0: 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们能不能，我其实除了赚钱，还有我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
1: 没错，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妈妈会这么认为，她会觉得，哎，我以前可能暂时没有工作，我生了两个孩子，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走入了一个赚钱的工作当中，我是做微商也好，我是做别的事情也好，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可能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有吸引客户的能力，
1: 没错，
0: 我能言善辩，
1: 对，
0: 我有这个，我很诚意，我很热情，我又会表达，哎，我发现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赚到钱了，
1: 是，
0: 这是我价值的体现，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你让一个妈妈放下第一赚钱的乐趣，第二价值体现的乐趣，然后马上回归到孩子身边，她可能一下子还真是觉得有一个取舍。
1: 对啊，所以我说就是你不能把他这些都推给说这是他的事儿，这是我的，这他们俩做的事情都是这家里的事儿，
0: 对，
1: 都是对家里面的一个贡献，
0: 对。
1: 然后只是说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网络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微商情况下，实际上他的那个发力是要很集中的，
0: 嗯，
1: 就是说你在这个所谓叫做冲销量冲刺的这一段，如果你顶不上去的话，有可能你很多工作就白做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可能这个男性他不太理解这个微商到底为什么你现在如此的投入，因为我刚才说了。他有一点点的类似，有一点点像上瘾，就像打游戏过关似的。你前面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时间，你最后过不去这事儿都没办完。嗯，所以他微商就有这个特点，因为他是自己的小团队在工作，他要一定要在一个量上冲到一个，比如说好评度，
0: 对，
1: 还有一个比如说热评度，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公知度，他一定要冲上去之后，他那个可能进入了一个平台期，他可能还会把精力稍微的。就是能够调整一下，
0: 对，
1: 对吧？就是举个例，它是一个冲刺阶段，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明白，他是为了这个家在这个时候冲刺，而你呢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工作模式，是比如说像公务员这种，
0: 对，
1: 他不需要你哗就跑起来，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不同的阶段，大家既然是夫妻，既然带了两个娃，那我们就有一个短暂的分工，
0: 嗯，
1: 对吧？那好，我帮你，那他也可以做微商吗？
0: 对
1: 对吧，微商就是一个个体，大家经营，你可以利用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你别瞧不起人家做的那个。
0: 哎，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作为老公来说，作为丈夫来说，他说他也在打第二份工哈，也很努力，就是你们相互之间都在努力为这个家庭在做着事情哈，现在唯一的矛盾就是孩子，
1: 对，
0: 看孩子的问题，孩子的成长不是管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1: 没错，
0: 孩子的交流表达也不是指妈妈一个人要负责的，
1: 对，
0: 就我觉得您是可以和妈妈一起，担负起怎么样能够照顾好孩子，
1: 对，
0: 所以如果您有这个出发点的话，可能和妻子才会好沟通，
1: 对，
0: 而且还要认可妻子的价值。
1: 一定要认可，这是大前提。
0: 对，
1: 既然你是夫妻，就别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
0: 对，
1: 一下子就把俩人就是给推开了。
0: 对，就是男人好像天然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哎，挣钱是我的事儿，你就应该照顾孩子更多一点。
1: 现在世界变了。
0: 但女人会觉得你看我刚挣钱，我挣出了我自己，我凭我自己的能力，我挣出了乐趣来哈，所以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
1: 对。所以我再次想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先立在这儿之后，你们再谈的时候就容易了，否则大家都会有一个你看不上我的或者是你贬低我的这样的时候，这好多谈问题就不容易谈了。
0: 对，
1: 我先把你的价值就是承认立在这儿，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谈方法。
0: 对，
1: 对，你完全刚才我说了这些道理，有可能他没有以前不知道，那现在你了解了，他需要冲刺，你就帮他冲一下呗。
0: 对，
1: 对吧？等他平台期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相信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会说对孩子视而不见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对，
0: 嗯。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互动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咨询，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中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中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1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

0: 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 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5: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6: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 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8: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5: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9: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20: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21: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22: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3: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24: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23: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5: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9: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6: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7: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7: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9: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7: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蓟县人祖山景区开展人学游活动，解锁亲子度假新玩法。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11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领袖殷殷嘱托，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乔飞鸿参加。在霍州市施庄乡冯南园村、汾西县僧念镇段村，林新春一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时的感人细节和殷殷嘱托，听取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李新春指出，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临汾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全市上下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接续奋斗，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厚爱。要始终把

0: 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升基层干部能力本领，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教育引导群众加强自我管理，科学合理膳食，提高生活质量和品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陈润玩具有限公司是汾西县引进的首家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在农村社区建成七个标准化分厂，吸纳周边500余名群众就近上岗就业。李新春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工艺、市场销售、带动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在汾西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李新春参观了肉鸡屠宰、熟食加工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企业立足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加就业岗位，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造福人民。在霍默默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新春听取了霍州黏馍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模式、黏馍制作工艺、文创产品设计、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强化运营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创新营销方式，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增强综合效益。在霍州厨卫具研发制造基地，李新春走进古意卫浴、新意科技、深入达卫浴等入驻企业，查看了解经营现状、生产工艺、市场销售、招工用工、安全生产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发展目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扬优势、断长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共同发力，推动厨卫具产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加强精细化管理，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风险意识、隐患辨别能力和安全操作技能，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级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上门服务，围绕企业发展需求，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是全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共安置四个乡镇、54个自然村、1957户、6057人。李新春深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异地扶贫搬迁、常态化帮扶、就业服务、看病就医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加强异地搬迁安置后续帮扶，进一步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按照市场需求、群众意愿，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打造特色劳务品牌，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就业增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6月11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襄汾县调研三下生产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抢抓麦收有利时机，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作业调度协调，做好农机服务保障，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统筹做好重收衔接，压茬推进下播下管，保障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供应，抓实旱涝灾害防范应对、病虫害防控等田间管理工作，为秋季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格按照建设标准施工，全程严把工程质量，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抓实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改，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立足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延伸产业链， 推动种养、加工、销售融合发展，聚力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全力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11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到襄宁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张希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责任，聚焦重点，从严抓实煤矿安全生产各项举措，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立足自身对标自查，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要建立常态化倒查监管机制，把爆炸物品用量核查、溯源倒查纳入日常监管范畴，从源头防范民爆物品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严查重点违法行为，持续优化交通组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出行畅通，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6月11日，区属文明建设指导组召开调度会议，并开展实地调研指导。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出席调度会议并参加调研。张崇辉强调，指导组各成员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上，坚决摒弃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和突击应付思想，把文明创建各项工作融入日常，抓在平常，严在经常，扎扎实实把创建基础打牢。要把常态包联指导责任落到实处，深入一线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指导督导，听群众呼声，看实际情况，解实际难题。要带着问题去督导，盯着问题抓整改，对发现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整治不到位、文明风尚不浓厚等问题当场交办，跟踪问效，落实闭环机制。同时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确保文明创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提质增效。截至6月11日，我市累计小麦收获面积19.7855万亩，其中机收面积19.7855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430台，其中外地小麦联合收获机309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57.7362万亩，其中机收面积57.7362万亩，夏玉米播种16.7923万亩，其中机播16.7823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3508台次。6月10日上午，临汾公交公司组织一线驾驶员走进瑶都区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结合公交运营实际，围绕车厢火灾隐患、突发火情处置、人员疏散逃生、高层应急救援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讲解火灾危害与自救技巧。此次实地培训让公交驾驶员补齐了应急处置短板，有效提升了消防安全素养和实战能力。大家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出行安全的实际能力，全力筑牢城市公共交通安全防线，以扎实的安全举措、优质的公交服务，持续助力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临汾公交公司副总经理安康：
3: 我们坚持每月开展安全宣讲，推行请进来授课、走出去实训的培训模式，手把手提升驾驶员防火处置、应急疏散实操能力，全方位筑牢车厢安全屏障，守护乘客出行平安。这也是我们助力临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
0: 近日，吉县仁祖山景区推出集研学科普、樱桃采摘、户外烧烤、篝火晚会于一体的特色研学活动，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自然魅力，解锁休闲度假新玩法。活动以自由研学之旅为主，开放仁祖庙、动物王国、森林乐园、仁圣节、自然科普教育基地、抗战纪念馆六大核心点位，并配备定点讲解员，为小游客发放研学打卡护照，集章兑换精美小礼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历史文化与自然科普的双重魅力。学生：
4: 仁祖山风光 悠长，我聆听人文始祖的故事，感受中华历史的厚重，走出课堂，收获知识和快乐。
5: 在这里，我聆听了古老的传说，知晓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徒步登山也磨练了我的意志。这次研学收获满满，让我爱上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0: 田园采摘与农耕体验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游客在花果山樱桃采摘园可免费品尝鲜果，同步参与农耕展示与智慧擂台有奖问答，夜幕降临，户外烧烤、免费 K 歌与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竹竿舞、跑竹马等非遗互动表演接连登场，大家载歌载舞，在欢声笑语中尽享夏夜浪漫。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一瓶气凭什么拿捏高精尖产业的命门，极致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先天贫氦的中国如何让科技实现自主呼吸？6/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6: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本期播出，煤层气提氦，6/9才是硬实力真底气。
7: 活动不大，形势比较好啊。
8: 哎，6/9哎，
7: 合格了。
2: 2025年4月20号，这个梁山深处的这间小实验室，亮出了一个乍眼的数字。在国内首次从煤层气中成功提取出了6/9的超高纯氦。
6: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9: 5/9的超纯氦在国内比较常见了，但是我们6/9的超高纯氦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2: 从5/9到6/9，百万分之几的增量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非要较这个真儿？因为这瓶小小的气体堪称气体稀土，拿捏的是一个国家高精尖产业的命门。缺了它，火箭发射随时可能爆炸，量子计算将直接停摆，核聚变实验寸步难行，断氦等于断芯、断航天、断医疗。那么氦气为何能扼住高科技的咽喉呢？这取决于氦气的4大极致属性，质量宇宙第二轻，仅次于氢，但与危险的氢气不同，它绝对安全。它是惰性气体之首，很懒，懒到不愿参与任何一场化学反应，刚好用作保护气。它分子直径宇宙最小，也就是说它无孔不入，可以在简陋中精准定位漏点。光刻机、半导体和反应堆都需要氦气来测一测。它沸点宇宙最低，所以被称为高端装备的冷却之血。光是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超导磁体冷却，就消耗了全球超40%的氦。极致的特性让氦成为尖端科技的生命线。中国是全球第2大氦气消费国，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先天贫氦的国家。氦气的自给率曾经只有2%，用氦基本靠买。这意味着每用掉100瓶高纯氦，98瓶的阀门攥在别人手里。那么，如何才能让中国科技自主呼吸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含油气盆地分布图中。找氦先找气，氦是天然气的伴生气，所以图中星星点点的天然气田就是中国的潜在氦源。在鄂尔多斯盆地东边的吕梁山零星气田就开始了一场补氦的较量。天然气中95%是甲烷，2%的二氧化碳，1%的氮气，最后仅剩的那2%才是氢、氦、氖这些小分子气体。如何能从这2%中把氦抓出来呢？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便是氢的分离。常见的办法是加氧脱氢，但是这种化学手段成本高还不安全，那不妨换一个思路。泽丰达的办法是用物理的玩法把合金当磁铁用。 通过合金吸附将氢气吸走。技术够硬了，但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搬上生产线，难度五颗星。
6: 山西泽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孙亚飞：
9: 实际现场呢，毕竟这个环境温度也好，天气也好，它都是不一致的。因为合金脱氢是国内首套，你国内首套，你就要承担国内首套所带来的风险。光我们脱氢的这一块设备改造不下于三次，有时候可能改造说不定还不如你以前了，那你这个方向不对，得修正啊。
2: 几万个工艺参数，上百道工序，一个一个调整，一点一点尝试。泽丰达用一年半的时间，成功提取出了99.9999%的超高纯氦。超高纯氦主要用于超导磁体、精密冷却、火箭燃料加压、卫星推进等对气体纯度要求极高的领域。而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即使微量的杂质，也会对实验结果造成致命的影响。六个九的氦气代表每100万份分子中杂质只能有一份，等于把干扰压到了极致。两个月前，泽丰达开始启动二期工程建设，投产后年产能将达到60万立方米。当然，这不是终点，而是中国氦气自主的起点。中国氦气产量从2019年的15万立方米到2024年的1000万立方米，再到2027年预计达到2500万立方米。产量增长了，自给率也从不到2%向40%冲击。当我们不再被氦气拿捏，高精尖技术便有了自主呼吸的底气。
6: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说来也怪，有些歌好像永远不会老，他们陪着一代人长大，又陪着下一代人变老。每一次前奏响起，那些你以为忘了的人和事，都一一呈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各位重听唱了一辈子的歌，可每次重听还能够被打动。他们就像老朋友，平时不常联系，但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一切都还好。今天第一首歌让我们相信爱真的需要勇气。在那个情书和短信交织的年代，多少人的表白就借着这首歌说出了口。他唱的不是歌，是我们每个人兵荒马乱的青春。

王菲的《我愿意》只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高山，她空灵的声音一出来就让人相信真的有人愿意为爱放弃一切。后来那么多的人模仿她，可谁也唱不出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深情。

的这一首《我愿意》之后，我们来听听接下来这一首写给每个离家人的作品《送别》。城庭外古道边，简单的几句歌词，却装得下人生所有的离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唱了一辈子的歌，我们再次回头去听，它依然能够被打动。接下来要交给陈奕迅带来这首《十年》，他把分手后的千言万语唱成了一句亲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年轻时以为十年很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十年只是从你好到再见的距离。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简单的唱了一辈子歌，我们来回到童年，去听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只要小船推开波浪一响，眼前就是北海公园的湖面，是白衬衫，是红领巾，是再也回不去的无忧无虑的下午。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些老歌，像一壶老酒，年头越久，味道越沉。他们陪伴我们哭，陪伴我们笑，陪伴我们从年少走到白头。在这个每天都有新歌冒出来的年代，为什么还能够去听这些老歌？大概是因为新歌唱的是别人的故事，而这些老歌里藏着的是我们自己的青春。

0: 鬼小鬼。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